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世。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继续来送上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大家好，我是柠檬，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9.4 兆赫以及97.5兆赫，两套频率来并机的为您直播。同样呢，我们分上下半段的行程哈，上半段的行程除了我们的卫生健康，还有一些这个有奖知识问答，送出的奖品依然是来自我们的这个三胖袋瓜子儿一盒哈。我们每人是最多限两题，因为我们每一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知识问答。下半段的节目行程呢是我们的这个辽阔草原啊，
0: 和谐锡林郭勒。
1: 对，我们依然会有这个相关的采访嘉宾啊，包括我们的丰富的节目内容，也欢迎大家一直来锁定我们的频率，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会更加的精彩。
0: 对，我们音乐之后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了，我们的节目行程开始，各位可以拨打热线8221395。在这儿啊，我特别呼吁一下，我就挺希望是我们的听众在打电话，就是你真的在听节目，然后你知道是出了哪些题。在这儿特别感谢三胖蛋啊，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这样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把题给大家出一下，是吧？昨天呢剩了一道题哈。说这个古诗《举头望明月》是谁写的？你觉得我还用给选项吗？
1: 要给的，
0: 不给我就不给，是吧？古诗《举头望明月》谁写的？然后呢，下面我们出的更多是跟我们就是祖国母亲有关的一些内容哈。首先第一道题，中国的母亲河指的是哪两条河？这个也不给选项，就是这是没有选项的，这些都属于常识。如果连这些都不知道，你还让我给你从选项当中选，不好意思，我只能毙掉你的电话了哈。中国的母亲河指的是哪两条河？还有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我国的哪一个河？这个我给选项，京杭大运河、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这个大家要去想一下啊。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在节目当中去选择你会的这样一些题目，是吧？然后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呢通过互动答题的方式来赢取我们的三胖蛋的这个瓜子。
1: 好，我们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
0: 超快啊，你好快啊。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哪道题有答案了？
2: 答案
0: 喂。
2: 哎
0: 啊，哪道题有答案了？
2: 哪道题答案了？
0: 对，我们是要求最好是听众听了节目之后参与节目，您这都没听是吧？
2: 我怎么听没到呀？
0: 我说了呀，我节目那个什么，这刚才念题了，您没听是吗？您是好吧，这样我给你出题啊。这个题呢，第一道题，请问《举头望明月》作者是谁？谁写的这首诗？没有选项。
2: 李白。
0: 对，请问下面一道题，中国的母亲河指的是哪两条河流？
2: 长江、黄河。
0: 嗯，好，那将您的手机号留给我们，然后希望呢咱们听完节目之后再参与节目，是不是怕打不进来呀？然后呢我们依然是在24号下午上班时间在广电大楼前楼的104室领取您的这个奖品，好吗？
2: 好。
0: 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其实出的非常非常简单，
0: 对。
1: 但是你说一下子要让我去说这个答案哈，就刚才说到这个举头望明月啊，就
0: 你也得琢磨琢磨。
1: 对，这两天因为在给小朋友背其他的古诗，我在想会不会是骆宾王呢？当然开玩笑啊，
0: 主要是什么？就是其实都会
1: 是，
0: 但是有时候背着背着吧，
1: 他会窜行，
0: 他就比较容易混是吧？就你就在想，哎，作者是谁来着？
1: 是啊，
0: 一行白鹭上青天，谁？好吧，我们在这儿呢，依然是等待着各位这个上线到节目当中啊。还那句话，就希望大家来听听我们的这个题，听完题之后再参与节目，是吧？好，刚才是这两道题已经是就是答过了，是吧？好的，来继续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喂。啊，出现一些问题哈。

0: 可能刚才我们是这个信号出现一些问题。好，来，有请看这位朋友能不能接得进来。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参与节目答题是吗？
1: 是的，没错。
0: 啊，好，那么有听题目吗？
1: 刚才听到那个题目了。题目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
0: 对，
1: 是我国的哪条河？
0: 我国的哪条河？
1: 应该是 A 京杭大运河。
0: 京杭大运河，对。下面后面题我还没出，我给你出一道吧，哈，你就听到这一道是吧？请问这个，
1: 对，
0: 万里长城它最初修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是观光、防御还是排水呢？
1: 万里长城最初修建的
0: 主要目的，
1: 防御，
0: 防御，对，嗯，这个就是当时为了防止北方的这个是吧，匈奴民族是吧？然后呢，就是秦始皇修建了万里长城。好的，两道题啊，其实这两道题，第二题还比较简单，第一题我们还是给大家来说一下，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是我国的京杭大运河，希望大家可以来知晓。好，依然是将电话留下之后呢，在24号下午上班时间来到我们的广电的前楼的104室领取奖品，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嗯，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的，那么我们的这个就是答题啊，已经有两位朋友获得了这个我们的奖品了，在这还是要特别感谢这个三胖蛋瓜子哈。在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节前是吧，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互动答题到24号上午，就是最后一期了，截止。所以大家如果要参与节目的话，就是稍微抓紧点时间。我们俩现在这卫生健康做的吧。你知道是什么感觉吗？就是见缝插针。
2: 是的，
0: 今天要插这个针吗？先把针插进去吧。
2: 嗯，我们这个因为听众朋友真的太热情了哈，但是你看我们这个电话，我们已经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在听见这个
0: 电话都能听到在响。嗯，
2: 我们抓紧时间先跟大家这个插下针哈。
0: 嗯，
2: 同样还是一些这个谣言终结站哈。
0: 嗯，
2: 平时不知道大家就是吃饭的时候喜不喜欢用这个牙签，然后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有没有发现牙签已经替换成牙线了？
0: 对对对。
2: 嗯，就是、
0: 而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2: 的。是
0: 的，
2: 然后现在有小朋友专门用的牙线。你知道吗？
0: 嗯，
2: 这个很多人在刷牙使用牙线或吃东西的时候会出现牙龈出血的情况。
0: 嗯，
2: 那有一部分人会觉得自己上火，马上去这个就是吃一些下火药。
0: 嗯，
2: 有的人觉得哎无所谓，过两天就好了。
0: 对，
2: 实际上这个牙龈出血它是最常见的牙龈炎啊，是有炎症了。
0: 哦，
2: 提示你的牙龈存在炎症或局部的损伤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停止刷牙，食物的残渣、牙菌斑呢会持续堆积，进一步加重炎症的反应，所以呢，你的牙龈出血会变得更加严重。因为朋友觉得我的牙龈出血不能刷牙了，越刷它越出的厉害了。
0: 嗯嗯，
2: 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对，
2: 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

0: 情况呢怎么样呢？我们坚持刷牙，另外呢一定要使用牙线，通过规范的口腔清洁去去除致病的因素。那么如果说过一段时间你的这个牙龈不再出血了呢，证明你的这个牙龈的这个炎症呢得到了缓解，如果说你规范的一个星期之后它还有出血，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会不会是牙结石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我们一定要去医院遵医嘱，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牙哈。我们经常过去说的一句话叫牙疼不是病，它疼起来要了命啊。
1: 对，
0: 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开玩笑说身体的各个器官其实都很贵，但如果挑一样最贵的话一定是牙齿啊。
1: 反正你要是把满口牙都过一遍的话，真的是蛮贵的。
0: 是的是的，
1: 是吧，在这还是说，因为刚刚过去这个就是全国爱牙日嘛，口腔健康身体才健康哈。好，我们侦查完之后有请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的这节目。后面题还没有出哈，这样吧，一边答题一边来关注哈。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样我给您出题吧，因为题还没有出，您这电话都进来了哈。请问这道问题相对来说有一点点难度哈。国庆节期间，国旗悬挂的时候，我们的旗杆应该在建筑的哪一侧？左侧、右侧、中间？我重复一遍啊，您说什么？
2: 左侧。
1: 确定是左侧是吗？
2: 全凭感觉啊。
1: 啊，那您就凭感觉选左侧是吗？
2: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您特别好，帮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哈。国庆节期间呢，我们那个就是国旗悬挂，现在其实大家养成习惯了，哎，每年到国庆节的时候可以大街小巷商家店铺是吧，
0: 是的，
1: 都会悬挂国旗，但是很少有人会去关注。我们一般要求最好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条件允许，国旗悬挂的时候旗杆应该在建筑的右侧。
2: 哦，
1: 啊，是在右侧，
2: 是，
1: 啊，这个大家一般觉得说左为尊嘛，是吧？
0: 没错。
1: 但事实上，我们这边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要求的。好，那既然您帮大家排除一个错误答案，而且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点在哪里啊？就是说，它这个是给大家普及了一个知识。再给您出一道题，这个很简单。我国的国球，您觉得是哪一个球类？
2: 乒乓球。
1: 对，乒乓球，一正一负拿一盒是吗？因为每人只有两道题的答案，这样就是如果稍后有时间或者明天再参与节目哈，可以来参与节目好吗？感谢您参与，再见。
2: 好，
1: 哎，好。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这个题目跟大家出完了之后呢，我们现在应该是有三位拿到了这个题目是吧？
0: 对，
1: 好，那我就还剩两道题啊，送给大家了。
0: 我们的这个电话在外面一直在响啊，
1: 真的是一直在响。
0: 我们就抓紧时间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题目，因为会怕有这重复的题目，其他这个听众朋友听到了哈。
1: 对，这道题呢说中国陆地的面积在世界的排名是多少？啊，中国陆地的面积在这个世界上的排名是多少？然后呢还有一道题再给大家来出一道，我先把这热线接进来哈，然后再给大家出这道题。五星红旗当中啊，这个很重要了，大五角星代表的是什么？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农民阶级。来，有请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
1: 哎，你好，我刚才出了两道题，你有听到吗？
3: 哦，听到了。
1: 这个就直接电话沟通，就不用再听收音机了好吗？
3: 好的。
1: 因为有延时啊。第一道题，中国陆地的这个面积在世界上排名第几，您知道吗？
3: 第三。
1: 排名第三啊，对。那么第二道题，刚才说的五星红旗当中啊，我们知道其实每颗星星它有各自代表，那么大五角星代表的是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还是农民阶级呢？
3: 中国共产党。
1: 对，我们都是紧紧围绕在党中央的周围是吧，所以说大五角星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陆地的面积在世界排名是第三位的。好，稍后也是将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这个导播，然后在24号下午的上班时间来到广电大厦这边，在新区哈前楼高层的一楼的104室领取奖品好吗？
3: 这就是答完了吗？
1: 对呀，一人两道题答完了呀。意犹未尽是吗？好，感谢参与节目，先说再见。
3: 哎，好，再见。
1: 嗯。

0: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还剩最后一位这个嘉宾，幸运嘉宾参与节目的这个是吧？机会了啊，我就把题出一下，中国一共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啊？这道题有点迷惑性啊，中国一共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这是第一道题，出给大家，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第二道题啊，请问这个长江是中国的第一长河，这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来，有请今天的这个，如果答对的话是最后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首先啊，这个题听了吗？还是我给您再说一遍？
1: 您再说一下吧。
0: 嗯，请问您啊，我国一共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呢？
1: 56个民族。然后55个少数民族。
0: 嗯，我差点把你前半的话截了。对，中国是56个民族，但是少数民族是55个。嗯，我为什么说这道题有点迷惑性，看看你能不能绕得过来哈。下面这道题就很简单了，长江是中国的第一长河吗？
1: 黄河吧。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我确定你错误了。
1: 凭感觉了。
0: 嗯，长江其实是中国第一长河，不是黄河啊，是长江。
1: 哦，好的。
0: 嗯，好，也帮您是吧？就应该说排除掉了，帮大家排除掉一个错误答案，所以大家以后可以记得，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那这样，您也是将电话留给我们，然后在24号下午上班时间来到广电大楼前楼高层的104室1楼啊，来领取奖品好吗？
1: 好的。
0: 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1: 再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这个答题互动啊圆满结束哈，特别感谢各位朋友的这个参与。其实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有一种感觉，我们是有听众的。
1: 来继续的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在每天这个上午的9点到10点，虽然短短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我们每一天就基本上上半段的行程会固定在这个卫生健康，因为我觉得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是吧，我们一定要和大家一起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其次我们后半段的行程呢，因为每一天它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这个节目环节，包括中间我们会穿插一些这个小的惊喜，比如说最近这段时间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三胖袋瓜子哈，
0: 对，
1: 而且这个题目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的来持续的关注我们汉语综合广播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以及99.4兆赫两套频率来并机的为您直播。我觉得这个参与热线还真的蛮这个开心的。
0: 对，反正我们挺开心的。
1: 对，但是奈何这个礼品哈，我们这商家我们的金主们
0: 有限制，
1: 它是有限的哈，所以说我们会咱细水长流嘛，是吧，每天都会给大家送出一些不同内容的这个选题，当然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们两个前两天说了，最上线的也就三年级差不多就知道了，是吧？
0: 对，有一些可能大家平时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是我觉得算普及知识也蛮好的。我们在这儿呼吁一下啊，就是商家可以用这些，是吧，参与参与节目，我们也增加一些互动性。
1: 是
0: 吧，是
1: 的，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电波前的一些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我们屏幕前的我们的金主们，如果有需要跟我们来合作联系的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8221395来和我们进行一个对接和洽谈啊。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西蒙荣媒，我们西蒙荣媒聆听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背书，包括之前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些这个直播哈，我相信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我们也是非常优秀的团队哈，希望我们能够这个合作共赢吧，把我们节目，把我们锡林郭勒本土的一些好物推向更多的。推给更多的朋友，
0: 对，
1: 推向更广阔的一个空间吧。
0: 然后也给我们当地的听众来提供一些小福利哈。依然是要感谢哈，三胖蛋中秋好礼就选三胖蛋，福利团购商务礼赠选三胖蛋就对了。锡林郭勒盟各大超市均有销售，联系电话13947987711，13947987711。好，今天上半段行程到此告一段落，稍后是一段广义公益内容以及这个就是音乐之后，我们将送上到的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4: 干杯啊！
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7: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久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辽阔草原。

0: 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的，
6: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A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0: 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我们的这段行程哈。那今天我们要送上的依然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送上的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朋友呢，是来自于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的王莹王律师啊，同时呢他也是这次内蒙古自治区妇女第13次代表大会的执委，是吧？嗯，那说到这儿，这样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莹。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邀请您做客直播间哈，其实想跟大家聊到的这样一个话题，参与到这样一次大会当中，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您参会的这个感受啊，有什么样一些感受，有些什么样的体会呢？这个稍微我们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1: 嗯，可以。
0: 嗯，
1: 这次大会让我感受到了作为中国一位新时代女性，我的心里有足够的自豪感，在这样一个盛会遇见了这样很多很多在各领域非常优秀的女性，在她们身上我看到了新时代的力量，也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和能力。我觉得我们每一位新时代的女性都应当具备自强自立的力量。
0: 嗯，确实哈，其实参与到这个盛会当中，见到了各行各业优秀女性代表，是吧？
1: 是。
0: 说到这儿哈，您看刚才也说您是咱们这个内蒙古敖营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主任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律师事务所呢，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领域扎根很多年。那么您从事这个行业大概多少年的时间了？已经
1: 我从

0: 全难，想找律师呢就从外地找，所以说呢，我也是怀着服务草原的初心回到了家乡，创办了奥英律所，也是呢希望呢每一位草原的百姓呢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呢高质量的法律服务，让大家呢享受到这个法治的这个阳光。
1: 对，其实作为郑兰琪律师行业联合党支部书记哈，您也是兼这个职位是吧？
0: 是。
1: 然后呢，在律所创办发展过程当中，我想问一下，咱们的党建工作是如何融入日常，而且又在基层服务地方群众的时候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0: 我们的这个律所呢，始终坚持着党建引领所建，党建呢带动服务。所以说呢，我们日常工作中呢，坚持呢把这个政治引领、民族团结、公益服务呢放在首位。日常管理中呢，我们坚持党员律师带头办案、带头普法、带头做公益、带头化解基层矛盾，使我们呢，成为更有温度、更有责任，也能将我们的所有服务呢，紧紧地围绕这个地方稳定，包括民族团结、基层治理开展，反正是真正的做到服务各族群众。
1: 对，我们知道啊，咱们郑兰琪也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所以在开展法律服务过程当中，哎，您有什么样特别的一些感受？比如说本地的各族群众哈，在这个法律的需求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特点呢？
0: 有。我们郑兰琪呢是蒙汉民族聚居的地方，是这个察干伊德的乃石之乡，然后本地牧民呢民风呢淳朴，重情义，重邻里，更重乡情。牧区群众之间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任，信任情理，也信任调解，也不愿意打官司。那么呢，很多呢这种纠纷啊，包括草场纠纷、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呢，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靠人情解决，而不是不愿意呢就轻易的触碰法律边界。也但是呢，遇到了这类纠纷的时候呢，也由于大家呢比较淳朴善良，各自守着一块理，所以呢容易呢因为这个不懂法而产生各种误会和隔阂。所以说呢，这也是我们基层律师助力民族团结、化解这个基层矛盾最关键的切入点。
1: 所以说啊，就是让大家既有情，其实用情来解决问题，我们是愿意看到的。
0: 是是是。
1: 但是呢，都要在这个法理之上，是吧？我们还不能说只认自己的情和理，我们是由法律来进行调解的。
0: 对。
1: 那说到这儿，其实，在日常的这个就是办案调解工作当中啊，可能您也遇到不少吧，跨民族群众之间的纠纷啊。刚才你也提到，像邻里、家庭、草场、经济往来，那这个时候您是怎么又兼顾法律原则？因为我们知道都在法理之上是吧，还要兼顾大家可能一些民族习惯呀、群众情感，怎么去处理这类案件呢？
0: 其实在牧区办案呢，一般呢会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法律为底线，情理是温度，那么民俗呢是参考。面对各族当事人中呢，我们首先要尊重民族习俗，尊重草原的传统，也尊重群众的情感。牧区中呢很多矛盾不是对错的问题，是沟通不足、认知不足，也不懂法律边界造成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办案中呢会尽量做到首先要讲法律，然后再讲政策，再讲风俗，再讲乡情，通过这几项呢层层递进，不机械的去办案，也不会生拉的硬造，用老百姓呢能听得懂、听得进的这种方式呢去给大家调和矛盾。所以说呢，在这种调解的情况下，让大家呢服法服理也更暖心吧。
1: 所以说其实就是我们虽然作为律师哈，就是法律为底线，但是其实我们日常工作当中要掌握很多不同的一些这个工作的方式方法才可以，是吧？
0: 是的。
1: 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件能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在草原上最典型的就是草场纠纷
1: 啊。
0: 那么草场纠纷呢，其实呢是这个传统过来的，大家对自己的草场呢都非常的看重。那么呢，相邻的这种嘎查之间的蒙汉牧民就因为草场边界呢会产生误会，这是以前碰到的一个案子。由于多年的误会呢，积怨也比较深，然后呢随着关系也比较紧张吧。 但是呢大家呢也不懂得这个法律边界，也没有对这个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合法不合法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多年以来呢积怨越来越深，总是觉得都是对方。

0: 全不对。所以说呢，我们接触到了这个案例之后呢，也没有说像平时一样说是建议先走诉讼程序，我们呢也是面对面的倾听了双方对于这个历史遗留的这个问题产生的矛盾根结，然后呢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关键其实就是对一个草场的认知的问题，这个边界认知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们耐心的给他们讲解了这个草场承包的这个法律政策，也结合呢这个传统习俗，我们邀请了比较有威望的这个就是嘎查长，然后呢书记，还有相关在这嘎查里比较有威望的人，大家坐在一起呢，用这个除了用政策法律还有这个邻里乡情反复的沟通，其实呢在这样的事儿呢最后大家呢和解了，和解了，握手言和了。所以说这件事让我感触最深的是，其实草原的百姓最善良也最重情义，那么呢小矛盾呢只要这个法治到位，情理到位，耐心到位，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是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的。
1: 对，所以咱们律所打通这个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就是以各种方式方法，用情用理用法，是吧，去进行这样一个就是怎么说，我们日常的工作吧。那您作为律师怎么去理解法治护航民族团结呢？而且在您看来哈，法律工作者在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当中，我们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好，很多的民族隔阂、邻里矛盾、基层摩擦，根源其实都是法律的意识比较薄弱。那么呢，基层律师的角色呢，不只是单纯的办案，更应当呢化解隔阂，促进交融，成为这样的一个桥梁。所以说呢，我们每一起化解矛盾、普及法律，或者是也希望呢温暖每一户家庭，其实呢都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护呢草原的和谐和稳定。
1: 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法律工作者他有自己特殊的一些这个角色，是吧？
0: 是，
1: 在里面一些贡献。那么说到这儿哈，就是我也了解到，就是您也经常包括咱们律所吧，开展送法下乡、进校园、进嘎查做公益的这样一些普法演讲，尤其是为我们的这些校园学生、妇女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哈。那么在这个宣传的形式上，我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一些工作，能介绍一下吗？
0: 可以。我们呢坚持呢开展这个公益普法全覆盖。对于这个儿童来说呢，我们坚持进入各个学校、中小学及幼儿园，我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比如说大集市，比如说这个模拟小法庭，比如说普法讲课、普法游戏等等，全方位在这个活动中让孩子们呢学会法律知识，保护未成年的健康成长。那么呢我们呢也走进社区嘎查，为各族群众呢普法、民法典啊、婚姻法呀、草场就是承包草场呀、借贷呀，包括反诈的法律知识。我们呢平时呢也走进养老院呀，然后各种的特殊学校啊等等，为困难群众、少数民族群众呢提供这个法律的支持。另外呢就这个妇女权益呢，我们也是跟妇联深度的合作，然后长期呢为这个妇女权益呢进行这个法治的宣传。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您看咱提到了这个妇女儿童维权，是吧？也了解到您做了大量的公益工作，而且我们知道您也是我们这个妇联旗下有一个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公益组织的这个律师协会的这个会长哈。其实在这方面应该也深耕了很多年，
0: 是吧？
1: 那说到这儿呢，其实在多民族聚居地区做好妇女儿童的权益保护工作，对于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民族团结，您觉得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0: 我觉得家庭是民族团结最小的单元，草原上呢千家万户家庭和睦了，妇女安居乐业了，儿童平安了，那么社会就稳定了，民族就团结了，草原就和谐了。其实这是一个像一个因果关系链一样，从一个家庭的稳定一直到一个社会的稳定。那么呢很多基层矛盾啊、邻里纠纷、家庭矛盾化解了，那么民族之间的心结就解开了。所以说呢，我们认为呢，保护好每一个草原上的家庭，其实就是守护上草原的长治久安。
1: 对，现实意义其实就体现在这些方面，小家宁，大家才会更加的这个安宁哈。
0: 是，
1: 而大的国家的这样一个就是我们作为我们身后坚强的这个后盾，小家

0: 他才能过得又平安顺遂啊。
1: 对，
0: 这是互为因果关系的。那说在这儿啊，想问您，您你看扎根锡林郭勒草原，从事律师工作这么多年，正蓝旗啊，也是我们水草非常丰美的一个地方，是吧？
1: 是的。
0: 那么在您眼里，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它最动人的画面，您觉得是什么呢？
1: 其实我心目中最美的锡林郭勒，不只是我们草原上美丽的风景，辽阔的草原，而且呢，也是各民族群众呢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互相帮助，淳朴善良，守望相助的温暖画面。每一次呢，在各种新闻媒体，包括一些画作上，包括摄影作品上，看见各民族同结在一起奋斗明天的这种场面呢，都非常让我感动。所以说呢，这就是我心目中最美的和谐锡林郭勒。
0: 嗯，确实啊，我们不仅要景美，最重要的是生活在这个景里的人互相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可能这样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1: 对
0: 整个社会的和谐，它才能构成最美的一幅画卷，是吧？
1: 嗯。
0: 那么对于未来哈，您作为咱们基层法律人，真的咱们已经这个触角深入到嘎查村，是吧？
1: 是的，
0: 深入到咱们幕户，真的是打通了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那么您希望在就是继续做好法律服务，促进民族团结方面，有没有一些规划自己的期许呢？
1: 未来呢，我仍然将扎根草原，坚守在这个基层的法治岗位，同时呢，我也继续呢以党建为引领，深耕呢这个公益普法、基层矛盾化解以及呢妇女儿童维权等方面，用法治的力量去护航民族团结，护航呢这个草原稳定。我想呢，我一定会坚守初心，把法律服务呢送到呢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0: 嗯，节目时间关系哈，我们可能就是基本上也是聊至于此，是吧？
1: 嗯，
0: 在节目最后，也想请王律师哈，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来说几句寄语吧。其实一说到律师，一说到打官司，大家就像您刚才节目开始提到的，其实，在草原上，就是大家都是相对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胸怀比较的这个是吧，博大。
1: 对。
0: 但是呢，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是吧小问题。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在草原上更多是讲情面哈，
1: 对，
0: 讲人际的关系，然后觉得认定自己心中的这个理儿。可是在这个事实上，我们更多是比较推荐大家去了解法律，然后用法律的武器是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也要用法律去明辨事理，是吧？
1: 是的。
0: 那么您你看基层服务这么多年，我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感悟，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吗？
1: 我希望呢，我们每一位的草原儿女都心怀善良，遵纪守法，守望相助，也希望呢，我们辽阔的锡林郭勒草原呢，永远的安宁和谐和美好。
0: 嗯，非常感谢今天王英律师的这样一段分享哈，在广袤的锡林郭勒草原，正是许许多多像您王英律师这样的基层的工作者，用法治的力量来化解矛盾，凝聚人心，也在守护各民族群众，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法治护航，守望相助，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草原常开常盛。那么本期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们就先说再见。
1: 再见大家。
0: 再见。

0: 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4: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雨限度固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 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7: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8: 要能镇定安神的。
7: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8: 还要神清气爽的。
7: 柠檬汁。
8: 还要精力充沛的。
7: 啊，咖啡。
8: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7: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下午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上午06分。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为大家送出的广播直播节目。我们在西蒙荣媒向您问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节目主题呢，也是有两段行程，接下来就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站呢，我们要从此刻出发，一起来聊一聊世界无车日。可能提到这个主题啊，很多朋友觉得很冒昧哈，我此时此刻正在开车呢，你说没有车我怎么通行呢？其实啊，今天这个节日呢，它是告诉我们一定呢要讲求的是环保意识，因为呢在偶尔的有一天，我们也需要一段慢下来的时光。也许呢无车日只有一天，但是绿色生活可以是每一天。那稍后呢，我们也会从各个角度帮大家一起深化一下节目内容，和各位来探讨这个有趣的话题。另外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呢，我们还会为大家穿插送出天气早知道这样子类型的实用本地资讯，还有公益信息，以及呢从2026年8月1号起并入到缤纷生活家的一档主旨栏目多彩夕阳，也是要为专门的特殊的群体，也就是引领老人们来服务。届时呢会有我的搭档树边老师为大家送出这一板块。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各位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我保持互动。您可以直接选择哈、聆听我们的节目，两套波段同时进行。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西蒙荣媒我们的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上来搜索相关的一些与节目关联的视频，并且呢可以在后台发送短消息留言。另外呢，如果说哈有一些对于节目的建议和意见的话，也可以直接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395。总之啊，每年今天我们都会有一个相同的时刻，但是呢也有每一天不同的收获，这就是缤纷生活家带给大家的一些精彩的内容。也希望稍后的直播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波段，把美好留住在这里，把一切停留在这一美好的时光中。好，我是阿蒙，稍后来关注第一站行程，耳听

0: 进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花花世界，步履匆匆，走过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金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等于酒驾。
2: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

0: 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0: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0: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2: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来到耳听八方，来问候大家，我是主播阿蒙。今天呢，我们要在第一站行程里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来说说世界无车日。好，很多朋友说呢，这个话题哈值得思考，一听就是和环保相关，没错。那么一年一度的世界无车日呢，在这一天有一个倡议啊，就是很多的城市也许会因为这条倡议呢暂时告别喧嚣的车流，人们呢往往会选择步行、骑行或者是广泛的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让城市回归片刻的清静和从容。那么这一条无车日的倡议哈，最早是发自于法国。哎，法国人很浪漫啊，但是他们在某些程度上确实引领了一些世界文化和文明。那么当时在1998年哈，法国的绿党领导人，时任法国国土整治和环境部长的多米尼克瓦内夫人呢，她提倡开展一项今天我在城市里不开车的活动。当时呢，这条倡议也得到了首都巴黎和其他的34个外省城市的响应。那么在当年的9月22号呢，法国的35个城市的市民朋友们自愿弃用私家车，让这一天呢成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室内无汽车日。那么好的倡议呢往往是迅速蔓延哈，于是呢在1999年的9月22号，当时呢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的150多座城市也参加了无车日的活动。那么在2000年2月份呢，欧盟委员会及欧盟的9个成员国正式确定在9月22号呢定为欧洲无车日。那么目标呢是改善城市的空气质量，减少城市交通压力和改变城市交通的观念。同年的9月22号呢，欧盟和欧洲的其他一些国家呢，大概是一共800多个城市参加了由欧盟发起的欧洲无车日活动，也进一步的唤起了所有市民们的环境保护意识。那么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让整个的城市哈炫动起来。截至2006年呢，就是20年前哈，咱们全世界当时已经有37个国家的近1500个城镇参与其中。这项活动后来呢，已经拓展到了全球的超过1000个城市，而我们中国也参与到其中了。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中国成都成为了中国的第一个，也是亚洲第二个举办无车日活动的城市。那么在2007年的9月22号呢，中国呢也迎来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无车日，当时呢是共有110多个城市参与，活动的主题呢就是绿色交通与健康。好，这段历史梳理完毕之后呢，很多朋友可能就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这么做是为什么呢？好，首先呢，我们要从环保角度来分析哈，我们来上上化学课。你所熟知的城市的这个污染的边缘哈，就是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对不对？那么这一邹邹的尾气当中哈，它含有150到200种不同的化合物。那么其中呢，我们知道对人类呼吸来说最危害的是什么呢？一氧化碳，还有碳氢化物，那么还有氮氧化合物，还有铅的化合物和一些颗粒物。那么这些总和哈，它们呢就混杂在空气当中。由于呢汽车尾气的排放范围啊，它是很广，在0.3米到2米之间，恰好呢你怎么躲都躲不开，所以呢我们人体的损害哈就非常严重了。比如说呼吸道使我们的呼吸系统免疫下降，还有呢可能很多朋友当时没事，但是慢慢的会患上慢性气管炎，甚至有一些直接应激得了支气管炎等等。这类疾病的发病率呢缓缓升高，尤其是儿童哈，它的吸入量一般呢是成人的2倍左右，因为它的过滤系统不是很完善。包括哈最简单的就是很多孩子们，他们如果一旦幼年受到了这种打击和这种创伤，也许呢后期成年之后还会终身携带。而且呢我们看到哈，这些比例哈确实在近几年呢是有所缓和，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用了新能源车，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一些汽车在持续的制造着这些污染。那么尤其在全球的石油范围哈，有57%是被消耗在交通领域了。而在我国呢，庞大的汽车群，尤其这些1、2、3线城市哈，他们每年要消耗的汽油的总产量达到85%，柴油的总产量是20%，所以说呢这个能源呢也会慢慢的损耗在这里。另外呢就是关于堵车，其实要是单个啊，大家说我就一路顺风，我出门开车嗖嗖的回家，我尾气排放啊减少到最低的概念，这个不是您想控制就能控制。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在堵车呀，汽车拥堵也是损害城市的有机体，它给城市带来的损失也是无可估量的。所以说人们为了方便出行，获得更高的效率去买车，但是私家车现在拥挤了，造成交通的堵塞，所以说我们反而失去了效率和速度。另外呢最关键的是吸尾气的这个频率也变高了，就是这么个简单的原理。所以呢很多朋友说哈，这个倡议不管是哪个国家提出的，它只要对全人类有好处，我们就应该效仿，就应该去延续。没错，在无车日这一天呢，全世界其实都在忙活。比如说呢我看到哈，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们在进入9月下旬呢就会举行无车日活动了。当天的这个时间啊是从9点到晚上7点，整个的布鲁塞尔地区哈，它的方圆160公里呢是直接用法条去禁令禁止普通车辆通行。那么当天啊，地铁、公交车和有轨电车等等公共交通工具呢是对市民全部免费开放的，也就是说政府给你扶持，要求你用法条约束你不要开车，就在9月的中下旬哈，它会固定时间啊，也许呢是今天也是明天，但是总之哈，这样的庞大的数字也带给我们很多环保的决心。只能说啊，比利时它是走在世界的前端。而且呢据说呢在这一天哈，人家政府呢给你交了一个答卷啊，我给你做个测评，这布鲁塞尔的当时的这个噪音呢降到了平时的1/6到1/8，人们觉得啊很清静了。还有呢空气当中测量的这个微粒和二氧化氮呢也是降到了平时的1/3到1/4，甚至一些有害物质也大幅减少了，空气更加清新了。这一天的努力呢看到了实际的成果。还有像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比如说在泰国曼谷，
有20000多的市民在市长的带领下呢，他在这一天呢会骑车啊，从他们当地的皇家田广场出发，呼吁呢大家一起跟着市长去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使用私家车，这种这个号召力哈也是非常庞大的。还有呢，像法国巴黎啊，这个发起国家，它的这个完善的这个措施哈，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启示。比如说，主要的大街都设有自行车的专用道路，甚至很多的政府呢，还在考虑建立更多的自行车出租店和维修店，各个城市都有。在地铁站旁增设自行车服务站，只要你是骑自行车的，来过来，我给你免费服务。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努力哈，它从侧面是维系了很多人的一些后顾之忧，解决了他们的这些烦恼。那么无车日在中国的实践呢，也是非常的有意思。比如说，从2007年的首届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周以及无车日活动开展以来呢，中国已经有上百个城市参与其中了。各个城市结合本地实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那比如说哈，在北京，各级党政机关带头不开车，还有像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区域道路啊、王府井大街啊、南锣鼓巷等等这些部分路段呢，也划分了无车区。而且如果近期你去北京，你会发现它的轨道交通末班车呢会延时30分钟。还有像这个一线城市上海呢没有禁行区，而是通过宣传活动倡议市民低碳出行，而且呢还举办了各个的像交通卡的倡议绿色出行的抽奖活动，万一抽中卡片哈，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民币啊。还有像东北这边哈，长春有很多的公交车在世界无车日这一天呢是免费乘坐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公益团体志愿者会在公交站点引导秩序。那么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一点哈，就是这个世界无车日呢，它不是说是和汽车站在对立面，不是说我拒绝你啊，而是说要唤起民众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一天的无车，它绝对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和污染问题的，但是它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反思的契机，那就是我们没有啊这样的一种机会去认真思考，但是现在我们有了。我们也许呢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生活在一个少点堵车、少点噪音、多点洁净空气和舒适生活的城市呢？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不是为了惩罚驾车者，而是借此机会让人们思考一下别的出行方式。尤其像我哈，我这个人就属于那种比较死板的人，我觉得也许每天按部就班就是我的计划，但偶尔呢超出计划内的一些事情，也许会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涟漪，这些涟漪哈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连锁反应，你会认真思考也许你一直以来坚持的一些事情可以有别的可能性。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有，现在就开始思考。所以呢，当无车日遭遇堵车日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是，现在我们的绿色出行是一定要有配套的发达的公共交通的一些设施的，让咱们的市民朋友哈，无论是在哪一天都能够方便快捷的出行。另外呢，要大力的发展公共交通还有轨道交通，优化城市的慢行系统，鼓励大家自行车出行，这才是治本之策呀。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思考这个话题哈，就是想告诉各位我们能做什么呢？好，如果呢您是一个有车一族哈，不妨呢在今天让我们的爱车休息一下。另外呢，如果说真的是因为物理条件问题，比如说咱家哈特别远，离上班的地也远，要去的目的地也特别远，咱没有办法去放弃开车的话，您可以尝试比如说短途出行改为步行或者骑自行车，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代替自驾。另外呢，还可以享受这个共享出行方式，据我所知哈，在一些旗县有这个共享交通工具，投放量很大哈。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认真的去学习一个概念啊。什么概念呢？叫做 BMW。 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不是宝马吗？并不是， BMW 呢它不只是指哈开宝马的朋友们。那么其实在大城市哈，很多的上班族呢，他都是先坐公交车到达最近的地铁站，出站之后再走一段路到达目的地，这个就是拼车模式哈。这种方形就是什么呢？ BMW 啊，无碳环保，锻炼身体。所以呢，朋友们哈，今年的绿色出行的主题呢，就是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与我们心灵过乐的朋友来说哈，低碳出行呢，也有着独属于我们草原城市的浪漫和意义。因为呢，咱们这座城市哈，真的是又辽阔又清新，拥有最好的空气质量，有最治愈的蓝天白云，最惬意的秋日风光。
平日当中啊，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巷当中，行走在草原的步道里，每一寸的土地也都值得我们更用心的守护。少一次的引擎轰鸣，就多一份城市的静谧；少一点尾气排放，就多一点晴空万里。在今天呢，我们不喊口号哈，只讲目标。我们呢也是对所有的朋友发出倡议哈，希望呢我们能够奔赴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缤纷生活，这也是我们缤纷生活家的一个最和谐的主题啊，也是最核心的一个主题。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这个主旨就介绍完毕了。愿大家出行皆温柔，岁岁皆晴空，不负秋日，不负美好。一起来听这首周杰伦的《晴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全盟气象。 未来三天我盟温度略有起伏，温差变化较大，需及时增减衣物， 风力不大。 那么在24号呢， 我盟大部地区会有小雨，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出行。 具体预报是这样， 在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 西南风2到3级， 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 偏西风4到5级。 另外22号夜间到23号夜间， 全盟晴见多云， 北部地区东北风4级， 南部地区偏西风4级。 23号夜间到24号夜间， 全盟晴转多云， 大部地区呢有小雨， 东北部地区偏东风4到5级， 其余地区呢是偏西风4到5级。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其他旗县市区方面的消息。 邦彦湖镇晴见多云， 6度到22度， 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5度到27度， 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 5度到27度， 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 9度到26度， 马努拉图镇晴见多云， 10度到27度， 二林浩特晴见多云， 9度到29度， 塞尔塔拉镇晴见多云， 17到27度， 谢摩拉格镇晴见多云， 12到25度， 米安图镇晴见多云， 7度到24度， 宝昌镇晴见多云， 6度到22度， 上都镇晴见多云， 多云， 10度到24度， 多伦纳尔镇晴见多云， 7度到24度。 最后回到西电号的市区来关注蒙府， 晴见多云， 最低气温是7度， 最高气温是27度， 舒适度指数1级， 人体感觉较热。 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 感谢您的收听。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了。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
2: 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1: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李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
4: 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节能增效换新引领，节能降碳始于心见于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做呢？节约用电，随手关灯，合理使用空调，选择高效节能电器，绿色出行，多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减少浪费，节约用水、纸张双面打印，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从每一度电的合理利用到每一滴水的循环使用，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从身边小事做起，践行节能理念，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力，共同唤醒绿色未来。
5: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

0: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0: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0: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我是舒编。近日啊，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来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的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的可及性。那么最新发布的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到2025年年末，全国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3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2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的抚养比升至23.1%。庞大了的老年基数，那么意味着失能照护、还有慢病康复以及安宁疗护等等这样的需求将持续的攀升。中国人口学会的相关专家表示啊，长期以来，重核心诊疗轻康复护理的路径依然存在，导致呢，我国康复护理服务出现了区域间的这种不平衡，大小医疗卫生机构的不均衡啊，不同收入水平人群享受的服务水平不均衡等等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对此呢，国务院依照安排部署的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康复医疗的护理水平，开发更多的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优化新技术新产品的审评审批，丰富服务的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的保障，动态的来调整啊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的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的价格改革，来完善啊人才培养的政策，不断的增强职业的吸引力。这次部署呢，是将康复护理提升到一个同核心诊疗同等的高度，这呢也有利于啊为患者构建全病程全生命周期的一个系统的连续性的服务体系，来推动啊医师、护师、康复师还有疾病管理师等等这样的多部门的综合的诊疗。那么这一部署呢，它还有利于啊挖掘健康照护服务的蓝海，既包括社区的场景，还有居家场景的这种互联网预约加上门服务加数字化的监测的模式，也包括呢各级各类的医疗机构组建康复护理联合体，还有建设康复中心啊护理门诊等等这样的模式。那么这次国常会部署的释放出的明确信号，既是刚需的需求，也是服务体系啊一个重心的下移。截至到2025年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达到了3.2亿，失能老年人大概在3500万，而康复护理供给的长期的一个集中性，大多都在3级医院。那么会议也认为啊，以基层为重点，向社区和家庭延伸，意味

0: 位置呢，二级医院转型康复护理，还有基层机构呢承接这种长期护理，也将成为一个主渠道。15分钟的康复护理服务圈的建设也在加速。那么同时呢，在支持端改革的这种破冰啊，商业模式有望跑通。专家表示呢，目前呢长护检的参保已经达到了3.2亿人，17个省市出台了省级的方案，支付端的这种堵点正在逐步的打通，这对社会资本的进入、康复护理、安宁疗护等等这些短缺的领域是一个非常实质性的利好。产业发展方面，智能康复的装备和人才的培养啊，成为两大产业的风口。那么随着远程的这种康复还有居家康复场景的扩容，康复机器人、可以穿戴的监测、 AI 辅助评估等等赛道都将迎来一个政策的红利期，人才瓶颈也有望突破。那么15目标，每万人康复师是0.7人，那么康复治疗师呢是1.6人。目前呢，长期照护师的持证人员仅有大概是5万多人，可以说缺口非常的大，职业教育和培训市场的空间还依然广阔。事实上啊，医疗康复护理的这种提质扩容的工程啊，早已经纳入了国家的一个顶层的设计。那么国民健康15的规划提出啊，健全二级医院为主体，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还有就是三级医院指导支持，其他的医疗机构呢共同参与的康复的护理服务的网络，来扩大这种康复的护理、安宁诊疗的供给，还有强化康复医学人才的培养。国家顶层规划落地的同时呢，地方配套方案也加快的出台。随着国家与地方政策的这种接续的落地，可以说覆盖机构、社区、家庭的这种康复的护理网络也在加速的形成。医疗康复护理行业也将迎来一个规范化、规模化的发展新阶段，更好的来满足啊老龄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这种多层次连续化的康复的照护需求。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3: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再见。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一段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酪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低脂、高钙、高蛋白，更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4: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3: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4: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3: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4: 哇塞，环保领导突然淑女了。
3: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5: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3: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4: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4: 厘米的猜想让我够惨了。
3: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4: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们的节目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时候了，欢迎朋友们准时来选择收听我们的声音，为你带来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直播。这里是供求热线，再次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小颖。来关注这则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呢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鸡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好，各位可以选择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期待着各位的准时光临。你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
1: 同时呢，你还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奚梦荣梅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到下方的帮帮当中就可以了。
0: 两种方式我们依然希望可以满足各位生活中不同的信息需要，那么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在每天的这个时刻准时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那么也是期待着啊大家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就是各位在手边的任何信息内容。
1: 没错，或者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的供与求的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奚梦荣梅聆听的视频号来找到我们两个人，我们就会有供求热线圆圆带你来探访这样的一个新的赛道了啊。
0: 对，就是更直接，然后呢就是更让大家直观的去感受，就是说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发布的这个信息内容。
1: 没错，
0: 我们也会走到你们的身边，
1: 是
0: 就感觉我们就是更像是大家的娘家人一样总是感觉到我们两个就是贴心的这个小姐妹，是
1: 非常的亲切啊，
0: 而且走到了各位的这个家中或者身边。
1: 而且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呢，也非常的一个真实和客观的一个角度来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房子到底是怎么样的，装修是精装还是简装，看看这样的一个样式是不是符合您的一个期待啊，这个都是非常的直观的一个形象。
0: 对，主要还有这个小颖这个专业的拍摄技术啊，
1: 和圆圆姐的这个专业的解说
0: 我们这个互捧是吧，
1: 其实商业互吹。
0: 对，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其实就是为大家来提供服务。
1: 哎，是，
0: 毕竟因为大家可能也是非常的了解到我们这档节目也已经做了这个相当这个长的时间 了
1: 、
0: 对，所以呢就是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小城当中吧，就是之前哈可能更多的朋友通过就是车载收音机，包括就是之前可能家中的老人就家里面专门有这样一个收音机在收听着我们的节目，是吧？
1: 没错。
0: 然后呢现在更方便的就是我们可以拿起手机，然后呢通过我们的奚梦荣梅客户端，还有像这个云听是吧，
1: 哎，对，
0: 都可以能够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内容，包括就是在淇县的朋友们然后也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是
0: 就是可能在淇县收听的频率不一
1: 样，
0: 但是只要你去这个搜索的话是一个一定能够听得到的。
1: 对，
0: 上一周还有一个这个就是苏云特左旗的一个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也是把自己这个需求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告诉了大家，我相信就是不论是淇县的朋友们也好，市区的朋友们也好，然后只要听到我们的节目就有这样的一种想要来到我们节目的冲动。
1: 对，因为大家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我们出售或者是买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要进行播发，那么我们除了我们平时的一些朋友圈之外，那可能更加权威或者更加官方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了。
0: 对，因为我们是官媒嘛，是
1: 没错，
0: 哎呀那是相当的专业了是吧
1: 相当靠谱，这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没错，就是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随时随地的找到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更加多元的这个方式啊，为大家来提供帮忙。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真正服务到您的这个身边，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对不对？
1: 没错。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正式开启今天的节目之旅了。第一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关注
1: 最新的天气情况。
2: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好，我们来一起了解到最新的天气预报。西蒙气象台发布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四五级西南风。
1: 明天白天全蒙是晴转多云，四五级东北风。
0: 明天到后天全蒙多云，乌拉盖、东乌珠穆沁旗东部、西乌珠穆沁旗大部有中雨，其余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四级东北风。一起来了解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多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锡林浩特市今天白天晴见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7度。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泰布斯御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的人体舒适度指数为1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我们各主要路段呢是晴见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们一起来关注到这个整点的资讯。今年一到八月份，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1: 锡林郭勒盟第11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新建通信基站162个，包含5G 基站124个、4G 基站38个，项目已于8月底全部完工。目前盟工信局、通管办正组织开展现场验收等后续工作，在第11批项目建成投用的基础上，锡林郭勒盟已同步启用第12批电信普遍服务项目建设。
0: 近日，西蒙、西市两级消防救援部门深入辖区住宅小区、公共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夜查，紧盯节日火灾防控重点环节，现场排查安全隐患，督促厉行厉改，切实做到隐患不过夜，防控不缺位。
1: 日前，锡林浩特市妇联举行低收入妇女两癌救助金集中发放仪式，共为10名低收入两癌患病妇女发放专项救助金，每人10,000元。
0: 近日，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5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苏内特左旗开赛，赛事采用主分会场联动模式，汇集全国16支正式参赛球队与8支职工元老代表队同台竞技，打造面向全国的全民足球交流平台。
1: 9月21日上午，镶黄旗至正镶白旗城际公交线路开通启动仪式，在两地交界处浩特因高乐嘎查文化站举办。这条城际公交专线的开通，是镶黄旗、正镶白旗推进交通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畅通群众跨旗出行通道。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区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基本生产类商品及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速较快，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1: 日前，内蒙古完成2026年度首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发放工作，共发放2.49亿元，惠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52万人次，比往年发放提前1个半月。
0: 9月20日，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在浙江绍兴开幕，这是该活动首次落地中国。活动以“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为主题，汇聚约800名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国家部委及国内外专家、城市与企业代表参会，凝聚减少食物浪费、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共识，为深化全球人居领域交流合作搭建了重要的桥梁。
1: 9月21日，朱肇高铁西江特大桥3座主塔全部封顶。西江特大桥是朱肇高铁控制性工程，全长8324米，为3塔组合凉斜拉桥，施工面临岩溶地质复杂

0: 水上航运等多重难题。主塔封顶为大桥后续合龙，全线按期建成，打下了坚实基础。朱兆高铁是广东首条自主投资建设的时速350公里高铁。1到8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全国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统筹高铁与普速运力，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08列，同比增长5.0%。同时开行多趟旅游专列，更好满足群众出行和文旅消费需求。日前，国家医保局发布神经介入、神经外科植入物等7类医用耗材分类与代码及医保通用名，新增修订136项医保通用名称，进一步规范医用耗材医保管理目录，助力耗材价格透明，减轻患者相关医疗负担。
1: 近日，京津冀蒙工会就业协作校园专场招聘会举办。本次招聘会是共有提供岗位19400余个，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需求，搭建跨区域就业对接平台，帮助毕业生就近就地找到合适岗位，助力高校毕业生稳定就业。
0: 来关注本次资讯的最后一则。9月21日，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10米步枪团体比赛中，由张长红、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打破该项世界纪录。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联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联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西路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位继续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供求热线，为大家来开启我们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融媒的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送上来之后呢，我们就会为您准时播发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这套房子，楼层好，而且呢暖气比较热乎，这是非常重要的。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的7号楼的170.73平米的这套大平层，暖气热乎，而且采光也比较好，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套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3674792484，13674792484。
1: 8379的朋友出售大院，位置是在奶牛新村，1100平米，院内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十分的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13604798379，可以出售的是一套老职业学院的附近奶牛新村1100平米的大院，有3间大房、3间牛棚，可以改造，有升值空间，做仓储中小型企业养殖种植加工使用。地理位置优越，门口呢是柏油马路，通行方便，重要的是证照齐全。电话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的信息。盛世豪庭小区呢是有一套78平米的电梯4楼对外出租，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13190672333。好的，我们来看到线上的一位朋友在等待着我们。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0: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2: 发布一条房屋出租信息。
0: 出租位置是在哪里？
2: 位置在锡林浩特报社十字路口的西南角。
0: 报社。二中附近是吗？
2: 二校。
0: 二校附近。
2: 二校的附近。
0: 好的。多大平米？
2: 98平米的5楼。
0: 98平米的5楼，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是吧？
2: 拎包入住。
0: 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好的，全套的家具家电。那么我们租金呢？3室1厅。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
2: 对。
0: 好的，您的电话给我们来留一下。
2: 电话是18018004798885。
0: 18004798885。
2: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么我们稍后为您播发。
2: 麻烦主持人多给播几个。
0: 好的，没问题，也欢迎您持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谢谢。
0: 好的，我们先说再见了。
2: 好嘞。
0: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呢，我们来和刚刚这位先生来取得联系，18004798885。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
1: 锡林浩特是白云希乐收费所单位食堂，要招聘主厨和辅厨，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工作人员的可以优先考虑，身体健康，干净卫生，要有责任心，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 是位于白云希乐收费所的单位食堂，需要招聘主厨和辅厨各一名，最好是两口子，女性不超过60周岁，男性不超过65周岁。主厨工资4700，辅厨工资3800，包吃包住，交五险，节假日有3倍工资。从事过饭店的工作人员呢，可以优先考虑，身体要健康、干净、卫生，还要有责任心，能够服从单位的安排。150-3496-0862。150-3496-0862。我们再一次邀请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拨打直播间。

0: 的热线0479-822-1395。
1: 或者呢可以下载西蒙荣媒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一名做饭阿姨，给三口人呢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工作面议，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的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9902851。对外招聘的是做饭阿姨，给三口人做中午的一顿午饭就可以。工资面议，工作的地点是在新区文豪世家小区。有意向或者有手艺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02851，13947902851。
0: 对外出售新源小区 A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面积是一套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家具可以拎包入住。新源小区的 B 座白马饭店的路东，是一套面积是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可以拎包入住。13327097177，13327097177，联系人是孙先生。
1: 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热线方面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的一套房子，98平米的五楼3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3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都是非常的齐全。具体的租金呢可以来联系一下刚刚这位朋友，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出售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精装修，售价是78.8万。这套房子的位置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全屋定制精装修，78.8万的售价，15849919797，您可以拨打15849919797。
1: 好的，来看到我手边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是润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的这套房子，带有独立的入室花厅、四室两厅两卫，全屋呢是定制精装修，有品牌的家具家电，房本呢是马上满2年了，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2209。对外出售的是润园小区电梯五楼174平米这套房子，四室两厅两卫，带有入户花厅，全屋呢是精装修，品牌的家具家电一应俱全，房本是马上满2年了，带有一个车库。联系电话呢是13904792209，13904792209。
0: 手机尾数7890的朋友，对外来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是2000多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3947967890。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附近的大院和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和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院子面积2000多平，价格面议。13947967890，13947967890。
1: 来看到尾号是0444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的是蒙夫友东侧的这套房子，70平米的二楼，租金呢是每年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15947290444。对外出租的是蒙夫友东侧的二楼70平米这套房子，每年租金是9500。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拨打15947290444。
0: 对外来出租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住宅，可以拎包入住，13674894315。望业新居75平米的一楼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您可以拨打的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我们来接通8263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女士。
2: 我想发布个出租信息。
0: 好的。
2: 出租六中对面盛世豪庭小区。
0: 盛世豪庭。
2: 面积是78平米，两室一厅。
0: 78平米，两室一厅。几楼呀？
2: 四楼。
0: 全套的家具吗？
2: 对，全套家具加电，可拎包入住。
0: 租金面议是吗？
2: 对，租金面议。
0: 好，您来留个电话。
2: 13190672333。
0: 13190672333。好，再次感谢您参与节目，我们先说再见。
2: 再见。
0: 好，再见。出租的是位于盛世豪庭78平米两室一厅的一套四楼，位于六中对面的盛世豪庭是一套78平米两室一厅的四楼，可以拎包入住，有全套的家具家电。13190672333，13190672333。盛世豪庭的78平米的四楼出租，是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子，租金面议，电话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
1: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孙先生的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全套的家具家电出售价格面议，联系人是孙先生，13327097177。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的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这套房子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出售价格呢，可以联系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0: 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毛坯房出售，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房屋的位置在文豪世家150.4平米14楼毛坯房，带有车位，房本满2年。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的138平米的4楼出售，宜居家苑小区138平米的4楼出售。这两套房子价格都可以电话联系13904798338，13904798338。其实这两套房子我们曾经都去拍过视频，对吧？
1: 没错，
0: 会发现这两个房子的这个小区就是说都比较有特色。而且你像这个宜居家苑那个小区的环境特别好，
1: 而且物业也非常好，这个我们是真是实地感受过的。
0: 对，然后这个文豪世家院里有一个特别特殊的是什么好不说了，
1: 就不说了啊，
0: 不说了，
1: 我们住进去就能知道了。
0: 其实我们不是说去捧哪个小区啊，
1: 就是
0: 说觉得
1: 这是我们真实的感受。
0: 就是里面的这个环境，就是一进去之后大家可能感觉到比较的舒适。
1: 对，
0: 然后有的这个房子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设施呀，包括就是说它的这个建筑这个户型，然后是挺好的。
1: 对，
0: 就是我觉得能够比较符合我们就是大众的视野，是吧？
1: 对，也符合我们这边人喜欢的一个格局。
0: 然后
1: 这个是
0: 你讲话那句话怎么说，那个视野老敞
1: 亮了，
0: 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新区买房，就可以考虑这两套啊。
1: 对，
0: 文豪世家150.4平米的14楼，
1: 对，宜居家苑的这套房子也非常不错。
0: 对，138平米的4楼，所以大家呢可以去记一下这个电话，13904798338。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对外出租或出售的是一个临街商铺，位置呢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上下两层是168平米。这套房子呢是已经网签了，可以出租也可以出售，因为周边这个商铺其实做生意还是非常的红火，有超市、修车以及等等啊，这个是所以说做生意咱们要扎堆儿，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大家如果想要做生意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是在富华裕民苑小区临街的商铺，上下是168平米，已经网签了，出租或出售都可以。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
0: 手机尾数是8855的朋友呢，在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就是在我们这个政务大厅向北的900米那儿啊，有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呢有2万平米，建筑面积呢是有4000平，大小库都有，然后呢整体呀、分租呀是都可以商量的，大家可以去联系一下13084798855，北京路与乌拉盖街交汇处的厂区政 务大厅向北的900米处有车间、库房、大院，对外来出租，土地面积是有2万平，建筑面积是4000平，大小库都有，可以整体或者是分租。13084798855，13。

0: 都是全年，出售价格是30000元。联系电话是175-4791-9888，175-4791-9888。
1: 白银西乐牧场家庭牧场要招聘一家子牛倌，岗位呢是要求必须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然后要有养牛的经验，还要会开铲车，责任心还要强，干活呢一定要勤快要利索啊，服从安排，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可以免役。电话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白银西乐牧场的家庭牧场要招聘的是牛倌，能够必须吃苦耐劳，不怕脏不怕累，要有养牛的经验，可以优先考虑，然后还要会开铲车，一定要有责任心，干活呢还要利落，还要勤快，可以服从安排，同时呢可以驻场，工资待遇免役。电话呢是138-4792-5784，138-4792-5784。
0: 好的，来看到的是刚刚这位朋友的热线方面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呢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7: 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9: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8: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9: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8: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7: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头盔头盔，骑车不怕，幸亏有你，安全守护。
2: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3: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4: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5: 学习、
4: 就业，
5: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6: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7: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8: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9: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0: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公球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把您身边的公益球的信息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今天的信息内容。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小区 143平米的二楼， 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 有意向的朋友们，或者说喜欢方悦明都小区的朋友们， 可以来联系一下 158-4991-9797 来看看房。对外出售的是方悦明都143平米的二楼， 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 联系电话呢， 来记录一下是 158-4991-9797 158-4991-9797。
1: 出租房屋，房屋的位置在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家具齐全，租金面议。 左岸香槟98平米的楼房出租，家具齐全，租金面议。 135-1479-8136 135-1479-8136。
0: 好的，对外来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98平米的五楼，三室一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具体租金面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85，对外出租的是第二小学附近的房子，98平米的5楼，3室1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联系电话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1: 张先生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包暖，物业费年租金19000，可以拎包入住。和谐家园小区的一套108平米2室1厅的3楼，对外出租，年租金包暖19000，13947982424，13947982424。
0: 尾号是2746，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幼儿园的保安一名。相关要求呢，来看一下，是要求是年龄55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有保安证的优先考虑录用。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招聘的是幼儿园的保安一名。相关要求呢，就是年龄是55周岁以下的男性，身体健康，无不良的嗜好，有保安证优先考虑。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
1: 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2室1厅的4楼，盛世豪庭小区是一套面积78平米2室1厅的4楼，有全套的家具家电，可以拎包入住，租金面议。您可以拨打13190672333，13190672333。出租的是盛世豪庭的一套78平米的4楼住宅，电梯楼，全套的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3190672333，13190672333。
0: 对外出售的是宽城小区7号楼170.73平米的这套房子，暖气热火，而且采光也很好，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装修，没有任何的前期的费用。这个是宽城小区7号楼的170.73平米的房子，毛坯房，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674792484，13674792484。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位朋友，对外出租的是报社的路口98平米3室1厅的5楼一套，报社的路口98平米3室1厅的5楼出租，有全套家具家电，拎包入住，18004798885，18004798885。
0: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温馨提示，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日是中国爱马日，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菊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1: 好了，那么我们在温馨提示过后，今天的供求热线节目呢也是即将要结束了，还是想说非常感谢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也要感谢大家一路的收听。
0: 没错，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柔美主持人圆圆，在这里呢要代表导播留言，期待着和大家下一次的准时相见。我们说好了，明天同一时间
0: 不见不见不散。
1: 对呀，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锡林郭勒盟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提质增效。
0: 9月21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20浩特市创新打造融聚俄人特色服务品牌，绘就民族团结新图景。以下是详细内容。优化营商环境进行时，
0: 锡林郭勒盟积极落实自治区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改革部署，依托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全面整合部门核查职能，再造办事流程，实现企业破产信息核查服务提质增效。西蒙融媒记者薛静、苏立德、方明报道。
2: 近日，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综合受理窗口受理东乌中信旗企业破产信息核查一件事业务，通过跨地区协调联动，5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破产企业相关信息的办结反馈。以往企业破产案件办理中，破产管理人工作流程繁琐，跑动频次多，人力物力消耗大，整体办理周期较长，严重影响企业破产处置效率。为彻底解决这一难题，锡林郭勒盟依托全区统一高效办成一件事系统，打破部门信息壁垒，整合多部门核查事项，推行一次申请并联核查统一反馈限时办结的集成服务模式。破产管理人傅重阳：
3: 我们只需要来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一个窗口提交一次材料，就能够把之前我们需要50天甚至是2个月才能做成的事儿，就缩短到了短短的5天。这个对于我们破产管理人来说呢，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且节约了大量的成本。
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

0: 盟政务服务中心持续聚焦企业需求，完善社企服务机制，在企业服务专区设置四个综合受理窗口，同步提供就业、金融、法律等增值化服务。专区内设立联审联批工作室，开展管家式全流程帮办代办。目前全盟已组建190多人的帮办服务队伍，推行项目管家加行业管家联动服务，对项目全程跟进，破解落地堵点问题。据了解，在社企服务全链条优化的持续推进下，全盟229个盟基重点项目中已有225个实现手续齐备，手续齐备率达 98%， 129个新建项目中125个完成全部手续办理，手续齐备率达 97%。 锡林郭勒盟政务服务中心企业服务专区负责人松海素：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化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延伸社企服务链条，推动更多社企事项集成办理，以更优政务服务赋能市场主体发展。
2: 新盟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9月21号，新盟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在锡林浩特开幕，盟人大工委主任张怡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白永春、陶福、车淑荣出席会议。盟委委员、行署常务副盟长王三石，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盟检察分院检察长、盟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我盟自治区人大代表封鹤平、塔纳应邀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盟人大工委关于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盟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盟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审议行署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审查2026年1至8月预算执行情况和盟本级第三次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书面报告，并对行署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张怡强调，做好新一届人大工作，使命光荣，意义重大。全盟各级人大在把牢政治方向上要有新境界，持续强化理论武装，自觉服务中心大局，以高质量履职服务保障地区高质量发展，在增强监督实效上要有新提升，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真正拧成一股绳，抓落实、促发展，在发挥代表作用上要有新进展，落实密切两个联系制度，整合优化代表加战资源，完善代表议案建议全链条办理机制，让代表感到组织有温度、履职有底气，在换届选举工作上要落实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盟委工作要求，严守换届距离底线，确保换届工作圆满成功。在自身建设上要迈出新步伐，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努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人大干部队伍，凝心聚力担当实干，不断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0: 20号在市立足口岸城市，多民族聚居，人员流动频繁的特点，深耕户嵌式社区治理建设，创新打造融聚鹅人特色服务品牌，通过暖心服务、文化聚力、就业赋能，持续促进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打造自治区民族团结示范培育样板。新闻融媒记者爱丽丝、薛竹音、戈顺龙、张建新报道。
1: 今天我们来到了20号的是鹅人社区，在这里一场特色的非遗手工活动正在进行。作为20号的是目前唯一一家户嵌式社区，社区通过多元的活动将各民族群众汇聚于此。
2: 活动现场，居民们在老师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羊毛毡非遗手工技艺，在互动体验中增进邻里情谊，感受传统文化魅力。20号特市鹅人社区居民韦小霞：
3: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学习交流、增收致富的好平台，我们的业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邻里关系也越来越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了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
2: 像这样的场景在鹅人社区早已是常态，非遗纳达木、美食品鉴会、品家的味道，一场场接地气、冒热气的活动，让不同民族的邻居们从点头之交变成亲朋好友。社区还创新打造阿雅嘎茶议事厅，立足本地民族传统，以一碗醇香奶茶为纽带，实现喝奶茶辣家常，一家式解难题。鹅人社区辖区1.1平方公里，涵盖22个小区，社区开设手工艺转化作坊，带动进城农牧民就业创业，让传统技艺转化为增收产业，实现文化传承、群众致富、社区治理提质增效。同时深耕初心住家党建特色品牌，专门瞄准辖区搬迁牧民安置的痛点，成立家政公司，精准对接进城农牧民的就业需求。社区不仅常态化开展家政保洁技能培训、从业指导，还搭建起线上线下双向接单的就业渠道。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培训4场，服务群众60人，完成家政订单50单，实实在在地帮进城农牧民在家门口灵活就业、稳定增收。20号特市鹅人社区党工委书记清江：
4: 不断丰富服务载体，创新活动形式，做大做强社区特色业态，持续推动各族群众在生活上互帮互助、文化上互通互鉴、发展上互利共赢，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口岸户嵌式社区示范样板。
5: 为精准核验马铃薯示范种植成效，科学掌握地块真实产能，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技术人员深入多伦县马铃薯种植示范基地，开展田间实收测产工作。新闻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王昌佩、刘艳北报道。
6: 测产现场技术人员严格遵循农作物测产工作规范，多点随机布设，有序开展人工采收、去杂清土、分类分拣、现场称重等工作，保障测产结果真实、精准、有效。内蒙古自治区农科院助理研究员韩云飞：
7: 和我们这个实验主要是针对的是像土传病害、绿色防控这一块，所以用了不同的这个药剂，通过这个对比发现呢，然后我们基本是到达了5吨以上，就是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效果。
6: 通过实地测产，精准摸清多伦县马铃薯实际产能、品种适应性及2种推广成效，为后续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品种、开展农技指导提供了详实科学的数据支撑。多伦县种植户周建：
8: 今天在光明村4组这块一共种植了面积是1000亩，总体来讲今年的这个从产量到价格上面还是比较理想的。
0: 作为全区首家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基地通过理论加实操沉浸式教学，帮助群众掌握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等实用技能，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自救互救能力。西蒙融媒记者王淑荣、通讯员宝乐尔、梁泉、郝宇报道。
9: 近日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迎来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学生，在急救技能实训区，专业人员指导学生利用智能模拟人反复练习心肺复苏的按压深度与频率，学习海姆立克急救法的规范动作。学生们还近距离接触 5G 急救监护型救护车和各类专业急救设备。锡林浩特市第6中学学生孙悦：
10: 今天学习了海姆立克急救法，然后还有心脏复苏急救法，然后同学们亲身体验了之后对这个更深刻的了解， 以后对于就是身边的人又会有什么紧急情况，然后都可以运用。
9: 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结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项目，将急救技能培训延伸至偏远农牧区和重点行业人群。截至目前，基地已累计接待参观7000多人次，开展培训40多场，培训1800多人。锡林郭勒盟120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副主任杨婉婷：
3: 锡林郭勒盟120急救科普宣传基地内有 VR 模拟、健康检测、急救实操等多个功能体验，公众不仅能沉浸式体验急救场景，还能在专业指导师的指导下学习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技能。
5: 新闻融媒通讯员刘宇威、王洪明、荣兴报道。9月19号，首届阳明天下杯全国五人制足球镇超邀请赛在苏尼特左旗开赛，赛事采用主会场分会场联动模式，来自全国各地的16支参赛队和8支职工元老代表队参加。开幕式上，特邀前职业女子足球运动员、足球自媒体创作者李宇航等嘉宾参加。苏尼特左旗第二小学校长杯1年级男子组冠军班16名球童手持纪念足球入场，向16支参赛队赠送纪念足球，引导青少年传承体育精神。随后首轮比赛开赛，球员们迅速进入状态，传球、跑位、抢断、防守连贯流畅，场边观众呐喊助威，展现出竞技体育的魅力。本次赛事推动全民健身与体育交流融合，不仅为全国足球爱好者搭建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平台，也通过赛事让更多的人了解苏尼特草原的风光和城镇活力，助力当地文体旅融合发展。
0: 下面播送简讯。截至9月18号，锡林郭勒盟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政策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消费市场活力明显增强。
5: 1至8月，锡林郭勒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150.6亿元，同比增长2.9%，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1.83.5%，位列全区第4，较去年同期前移5位。
0: 近日，东乌鲁木齐旗嘎海勒苏木组织开展百人千场近万站文明实践示范宣讲。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闻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像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一样，一双手有一双手的故事，这双手喜欢举高高，也擅长救助生命，这双手时刻带你，也让普通人安心，这双手逆行向前，也给予希望。这双手让成绩不在，也创造中国速度。每一个用双手创造生活的人，都在影响着世界。他们让世界变得有温度，让生活不再单调，让日常回归日常。致敬每一个努力奋斗的劳动者，劳动改变世界。
9: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0: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
11: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12: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13: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

0: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2: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3: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4: 侯亮平听到这儿，及时的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侯检察官就很绅士，对吧？高小琴笑了，哎，话锋一转，又说道：本世纪初啊，当美国总统克林顿被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搞哭的时候，我正上中学，看到在电视上抹眼泪的总统啊，我挺恨那位检察官的。侯亮平点了点头，哦，不对呀，难道斯塔尔检察官不绅士吗？高小琴听到这儿板起了脸，可他不应该搞哭一位总统啊。你想啊，人家克林顿是总统啊。侯亮平也认起了真，但是高总啊，克林顿总统不应该对人民撒谎啊，这是斯塔尔检察官坚持的原则。高小琴点了点头，哎，是的是的，我明白了。当我明白斯塔尔检察官的原则时，已经长大成人喽。哦吼，说到这里呀，顺便问一下，侯检察官，你这次来荆州是想搞哭谁呀？准备让哪一位先哭起来呢？祁同伟在边上马上接话地说道：哎呀，反正不会让你这美女老总先哭起来，是不是啊？亮平。侯亮平笑了，哈哈哈，我谁也不想搞哭啊，想让大家都开心幸福地活着。当然了，就算我搞到了高总头上，高总也不会哭吧，对吧？高小琴的话里有话，哎，谁说我不会哭啊？我呀，我肯定要嚎啕大哭啊，而且让你们二位陪着我哭。侯亮平没有再接茬，转身指着餐桌上的酒瓶，哎，怎么喝二锅头啊？廉政了。祁同伟看了一眼，点了点头，他却说起了老师高玉良。
2: 今天啊，高老师虽然没能过来，但是老师特别注重给你接风，他专门跟我约法三章，说了：第一，不许用公款；第二，不许吃老板；第三，不许喝名酒，
0: 还不许用公车。
2: 对啊，所以你应该说是因祸得福嘛，对不对？你可以享受一把美女的专车待遇。
4: 这时边上的高小琴微笑的插话：哎呀，高书记是明白人，知道请的是检察官嘛。齐厅长啊，倒是想上几瓶高档酒，但是怕惹事儿啊。听说这新来的沙瑞金书记对干部作风抓得很紧呐、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一句重话，说我们某些地区某些部门的干部素质都不如一般老百姓了。侯亮平很是惊奇，一个商人还这么关心政治啊？怎么连省委常委会上省委书记具体讲了啥都知道呢？侯亮平眨着眼睛笑了，哎呦，高总啊，这话是齐厅长和你说的吧？齐同伟摇了摇头，
5: 不不不不不，老同学，人家高总的消息比我灵通。
4: 随后这个话锋一转，继而又发泄对这个新来的书记沙瑞金表示出不满。
5: 这个沙书记啊，竟哗众取宠，他当真我们这些干部的素质不如一般群众啊？啊，我们就那么差吗？我还就不信了。
4: 高小琴风趣地逗起了齐同伟，哎呀，齐厅长，你别不信呢，我只听说有伟大的中国人民，从来没听说有什么伟大的中国干部或者伟大的中国官员。侯局长，你说是不是啊？
5: 侯亮平笑着说：“哎呦，高总啊，你太有才了，我都快

0: 成你的粉丝了。祁同伟在边上哼了一声，什么伟大的中国人民啊，咱们呢都别虚伪了，历史从来就是英雄创造的。几千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记住了谁了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再加上一个成吉思汗，是吧？人民，请问人民是谁呀？他在哪里？侯亮平立即举手。
1: 秦厅长，我就是老百姓啊，我不就在这儿吗？
2: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3: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4: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3: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我？
3: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高小琴也跟着举起了手。还有我，还有我呢，厅长，也包括你。你当你是秦皇汉武啊？不是我说你，怎么老摆不正自己的位置呢？这时天色渐暗，陆续来了一些人，但都是些政法系统的干部，有省市法院的院长，有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高级的警官，还有省市政法委的同志。祁同伟显然是这些人的头，引着侯亮平和大家是一一握手。侯亮平当即生出一种怪怪的感觉，这帮政法干部难道就是人们传说中的政法系吗？也就是政法派？自己今天参加了这个接风宴会，是不是就算入伙了呢？可转念一想，怪不得高玉良老师要回避呢，不回避还了得？陈海是高玉良的学生，应该算是政法系的，不知道过去是不是也经常参加这种宴会。

0: 客人到齐了，高小琴让服务员上菜。这个菜呀、是以河鲜为主，看似平常，食材却是精心挑选的。白灼河虾，那个河虾是刚从那引水河里捞上来的。红烧野兔，嘿，这个野兔是马石山猎人送来的，是原汁原味的，鲜美无比。那么最妙的是一道霸王别姬。什么叫霸王别姬？这道菜啊，那是引水河的野生老鳖，炖马石山的松林野鸡，配以滋补的药材，这一锅香浓绝伦的好汤，喝晕了满桌的客人。高小琴显然和大家都熟，招呼了这个，招呼那个，乐呵呵地说：“
1: 各位，各位，各位，农家乐，农家菜啊，就是要保持我们农家的特色。各位好吃好喝，多提宝贵意见。虽然呐，这个酒不太好，是二锅头。你看我们这一桌吃的多朴实朴素啊！另外我们这个酒是不是这个二锅头很低廉？但是这是我们农家菜的特色配酒啊！”喝喝，
0: 虽然这个酒不太好，是二锅头，但是祁同伟和一干人等也没少喝。这个政法干部自有一种豪情豪气，是其他系统没法比的。侯亮平说是不喝，也喝多了，晕晕乎乎之际，这个餐厅经理引着一位拿着金壶的琴师走了进来。祁同伟拍了拍手，哎，喂喂喂，听着听着，同志们啊，同志们，好戏要开场了啊！哈哈哈哈哈！智斗，高小琴一撅嘴儿，
1: 哎呀，斗啥呀？高书记今天没来，他问题是这缺个参谋长啊，对吧？你想唱的话，这参谋长不在，这搭不上架。
0: 祁同伟用手向侯亮平一指，这不是有侯局长啊，啊，就侯局长，他演刁德义的了。
1: 侯亮平来不及推辞，高小琴便鼓起掌来，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啊，来自中央的侯局长，与民同乐，祁厅长，还是你的护船。

0: 幸亏啊，我的阿庆嫂，现在慢头塞事儿开始。
1: 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龙宫，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0: 这个秦时是拉起了胡琴，是一场好戏开场。应该说呀，这三个人唱的都不错，尤其是高小琴，那音质优美，字正腔圆，身段姿态楚楚动人，那表情简直绝了。那么他聪明伶俐，那柔中带刚，那不卑不亢，简直与这阿庆嫂惟妙惟肖了。一场之斗唱得风生水起，连琴师最后都放下京胡，鼓起掌来了。侯亮平对这个高小琴的印象是越发深刻了，在回去的路上心中不禁暗自感叹，这是怎么样一个女人呢？和祁同伟以及这么多政法口的高官纠缠在一起，甚至高老师也是他的座上宾，和他智斗，恐怕真要下一番戏。

0: 押解侯亮平暂且不表，单说916事件这个初步调查结果出来了，没有谁故意纵火，大火烧起来是纯属偶然，是护厂员工刘三毛乱扔烟头引发的。那么刘三毛当场烧死了，当夜这个大风厂的护厂员工和常小虎的拆迁队甚至都没发生肢体接触，双方本意都还是理性克制的。罪魁祸首是大风厂老板蔡成功，几百号员工战场护厂是蔡成功组织煽动的，蔡成功还给大伙发补助费，使用汽油也是蔡成功的命令，另外蔡成功还是大风公司的法人代表。李达康看了报告，指示赵东来对蔡成功尽快批捕，赵东来却说要看省检察院的态度。嗯，李达康觉得有些怪，省检察院为啥老盯着蔡成功呢？嗯，赵东来苦苦一笑，吞吞吐吐地说，这个嘛，这个涉及蔡成功的一个举报，这个举报，这个他事情是这样的，哎呀，是什么举报啊？赵东来没说，只是提醒李大康。哎呀，李书记啊，你可要当断则断呐、啊！这个事情，李大康心里一沉，也有预感，却依然问道：“断？怎么断？和谁断呢？”赵东来迟疑了一下，还是直接说了：“当然是欧阳菁啊。”李书记，你们夫妻的事儿早不是啥秘密了，再拖下去啊，会对您很不利。赵东来说完了，看着李达康，李达康把脸儿扭向了窗外。赵东来走了，李达康抬起头，目光散漫地游览着自己办公室的书柜。书橱是他命人特制的，高低天花板，一面墙全是石头厚的大书，他喜欢坐拥书城的感觉，烦恼时就看着书籍发呆，好像书里藏着解决办法的妙方。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是啊，再拖下去对我很不利啊。蔡成功已经举报了，赵东来的暗示再明白不过。蔡成功举报的不是别人，正是你李达康的妻子欧阳菁啊！省检察院没把你放在眼里，已经盯上了。欧阳菁只怕是在劫难逃。想到这儿啊，李达康心潮起伏，那简直是闹心呐！他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是一只接一只的抽着烟。天已黄昏，落霞染红了办公室里几株茂盛的绿植。站在窗前放眼遥望，可以看见西南方向光明湖的一角，如同一块被切割过的镜子，东南面则是蜿蜒的群山轮廓，泛出幽蓝的微光。近处豪华大街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李达康无心欣赏窗外的风景，只想自己的心事。无论欧阳菁出了什么问题，他这个做丈夫的都脱不了关系。说实话，他对妻子本来就不放心，金融领域是贪腐案多发之地，欧阳菁也不是平凡老实之人，何况又分管信贷。丁义珍出逃之夜，他就训斥过他，训斥过欧阳菁，隐隐约约就感觉到欧阳菁的手脚不太干净，这是身边的炸弹， 现在只有一条路摆在面前，在欧阳靖事发之前迅速离婚，扔掉炸弹。离婚的话题他们夫妻之间多次提到，李达康也不止一次在心里做过决定，但终究下不了决心。现在到了最后关头，应该结束这一段并不美好的婚姻了。李达康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羽毛，绝不允许他受到半点玷污，连赵东来都看得出来，再不做离婚决断定受其乱。李达康把最后一支烟放进烟灰缸，拿起电话通知保姆，今天他要回家吃晚饭，让保姆打电话把欧阳靖叫过来，他要和他摊牌了。夹着公文包离开办公室时，李达康心头不禁涌出一阵惆怅，今后他可能要以办公室为家了。毕竟20多年的夫妻，虽然谈不上多少恩爱，但已浑然一体，彼此之间难以区分。现在右手要拿起刀砍断左手，实在于心难忍。他承认自己是个工作狂，一生没有花多少时间在女人身上，甚至连女儿都没有抱过几回。但他并非没有感情，对于这个家他还做不到弃之。女儿在美国留学，欧阳靖早有出国的打算，倘若这次离婚成功，便意味着李达康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女儿。这样想着，李达康深深地叹了口气，惆怅如云，把他一颗心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回到了家，这个保姆田杏芝已经做好了饭菜，问要不要端上来。李达康眼睛搜寻房间，保姆明白他的意思，忙说欧阳靖不回来吃饭，银行业有个高层聚会。李达康点了点头，哦，好吧，那就吃吧。田杏芝就把简单的饭菜摆上了桌，李达康拿起筷子边吃边与保姆闲聊。这个保姆原来是一家国企幼儿园的老师，改制后提前退休了，老师属于事业编制，退休工资待遇一直没落实，他就跟其他的教师到区政府上访。那么这个田杏芝呢，保持着幼儿教师的性格特点，那是开朗活泼，语言生动。述说中有件事引起了李达康的注意。
4: 去新闻那边去过？
5: 哎呀，我的李大书记啊，你就是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特别是底层的小鬼，整死你啊都不带偿命的。
4: 那你仔细跟我说说，
5: 我跟你好好汇报汇报。
0: 这个光明区信访办窗口很低，这个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子，半偏着头脸儿和窗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芝呢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就问这个田杏芝：
4: 杏芝啊，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接待窗口有点矮是吗？
5: 对啊，何止是矮啊，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啊，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
0: 那不是有些低呀、啊，他们是故意整人的。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儿，马上是板起了脸。
6: 哦，那我抽空去看看。
7: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8: 现在是人赃俱获，
9: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0: 汇报完，
8: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1: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
12: 裕。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3: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0: 从田间到舌尖，从习性到理性，守住良心，护好饭碗，节粮减损，关乎你我他。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2: 侯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3: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4: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5: 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4: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6: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7: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8: 到了赵家坟上哭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9: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0: 这个光明区信访办窗口很低，这个上访者只能半蹲半站，勾着身子，半偏着头脸儿，和窗内的接待员说话。田杏之呢，还表演给李达康看。李达康看明白了，就问这个田杏之：“你是说光明区信访办的窗口有些低？”田杏之点了点头：“那不是有些低呀，他们是故意整人的。”
11: 你根本想象不到的矮。我们每次去那站也不能站，蹲也不能蹲。很多人啊，每次上访一次回家第二天都要躺一天呢。
12: 吃东西。真有这样的事儿，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李达康心情本来就不好，又听到这种刁难群众的事儿，马上是板起了脸。李达康是个认真的人，拿出笔记本把这事儿就记上了。这时墙上挂钟时针已指向十点，李达康看了看挂钟，对田杏之说：“哎，你再给欧阳打个电话催催他。”田杏之拨通了电话，欧阳菁说他晚上肯定回去，可能不过要晚一些，这儿有个月光晚会。李达康一把就夺过话筒，当即就发了火：“欧阳啊，你是不是又跑到帝豪园去了啊？”电话里欧阳菁也很不耐烦：“
13: 我这是公务活动。”“
10: 我不管你是公务还是私务，请你立刻回来，我们的事儿必须有个了断。”将近十一点，欧阳菁终于走进门，他化了淡妆，身上一股香气。李达康把头扭向一边，先前那点歉疚的心情是烟消云散。欧阳菁把坤包往沙发上一扔，在丈夫的对面坐下，目光里也含着有些厌恶的味道。欧阳菁知道他要谈什么，开口先说了：“
11: 你不找我，我也得找你了，咱们俩是该有个了断了。我已经想好了，我准备内退去洛杉矶了。”
10: 李达康并不意外：“哦，我听说了，所以我才希望你办完离婚手续再走。”欧阳菁挑衅地说道：“这个手续对你很重要吗？”“
12: 当然很重要，我不能做一个妻女都在国外的裸官，就只好做出这种选择了。”“
10: 哦，我知道，成了裸官你就要下台，起码不能再做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了。你呀，太珍惜乌纱帽了。
12: 你错了，欧阳，我爱惜的是党和人民的事业。”“
10: 嘿嘿嘿，你唱啥高调啊？嗯，没你李达康地球照转，事业照搞。”
12: 李达康逼视着欧阳菁：“你是不是想看到我下台？”
10: 欧阳菁身子往沙发上一倒：“是啊，我早等着这一天了。”
12: 李达康气得额角青筋暴流，瞪眼看着妻子：“

0: 阳晶却流下了泪。李大康犹豫了一会儿，抽出两张面巾纸递给妻子，气氛多少缓和了一些。欧阳晶擦着眼泪，照样是开始了控诉。她埋怨这么多年来，丈夫对自己和女儿，对这个家几乎没有任何责任。
1: 你那点工资够女儿在国外上学吗？
2: 那不还有你的吗？
1: 我的工资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好意思说呀？
2: 你让我说什么？你说，你让我说什么？你让我拿人民给我的权利做违法的事儿啊？
0: 26年前，李大康还是西部山区的一个副县长，欧阳晶和他结了婚，在那里生下了女儿佳佳。后来李大康在山区调来调去，母女两个陪着他东跑西颠，遭了很多罪。李大康照例开始应对，语调也温和了起来。他赞美欧阳晶，那时的妻子可不是今天这个样子，那时的妻子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也没那么多牢骚。记得女儿佳佳一个小学是在3个县上完的，妻子6年中也换了3、4个单位。这26年，李达康几乎跑遍了汉东省各个地市，从县长、县委书记干到市长、市委书记，直至进了省委领导班子。正是因为他的工作经常调动，所以欧阳晶早年要送女儿佳佳到国外读书，李达康才没有反对。做妻子的泪水流了下来，感动的李大康，亏你还记得这些啊，做丈夫的也动了情，哎，怎么会不记得呢？欧阳啊，这些事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呀。不过忆苦思甜只能短暂缓和矛盾，再往下谈，冲突照样会再次爆发，这已成了定律。
3: 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4: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2: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4: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5: 难道真是我？
4: 孙一播讲。
6: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欧阳晶接着又抱怨女儿佳佳这些年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她当爹的没有出过一分钱，都是她独自想出办法东腾西挪解决的。李大康争辩地说道，结婚以后我的工资奖金全都交给了你，一切开销从来由你安排。
7: 哼，欧阳晶冷笑一声，你也太没数了吧，共产党又没高薪养廉，就你那点工资能养活一个在境外上学的女儿吗？
0: 李达康还想讨好妻子，不是还有你吗？你本事大，在银行系统工作，年薪不少啊。
7: 那是我的年薪，与你无关，你是男人，还好意思惦记老婆的钱？
0: 李达康听到这儿烦躁了起来，那你让我怎么办呢？用人民赋予我的权利去谋私吗？你也是共产党员，也曾面对党旗宣过誓。 这话刚说完，欧阳晶气呼呼地站了起来，她最烦丈夫来的这一套，把卧室当主席台，大小报告做惯了，官话讲顺嘴的，夫妻吵架也戴着假面具，什么人受得了啊？她拿起手袋往楼上走，走到楼梯口扭回头，冰冷冷地丢下了一句话，
7: 李大康，要离婚可以，我只有一个条件，你把山水集团霸占大风场的那块地拿出来招标，想法让王大陆的大陆集团中标去干。
0: 李大康勃然大怒，我这么警告你，你竟然还敢把手往光明湖伸，你为什么替王大陆说话啊？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7: 欧阳晶一点都不怕，直视丈夫的眼睛，你别想歪了，大
0: 大陆集团有恩于我们家，我要回报王大陆，你可以不讲良心，我要讲。如果我就是不答应呢？
7: 那就简单了，我就不办离婚手续，就让你做这裸官去。
0: 李大康气得浑身直抖，欧阳菁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到丈夫面前，说出了更狠毒的话。
7: 李大康，我知道丁义珍出事后你害怕了，可我不明白你怕什么。
0: 我要的项目你并没给丁义珍打过招呼，那么你会为什么人打招呼呢？是不是外边还有人？别忘了那句老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7: 李达康疑惑地直视着妻子，
5: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让人跟踪调查过我吗？
7: 是的，调查过，所以我才觉得你不太正常。
0: 那个山水集团得了那么多的好处，也不太正常。
7: 妻子似乎拿着一根针专往丈夫的痛处扎，
0: 李大康心烦意乱，不想再吵下去，看了看挂钟，无奈地说道，
5: 行了行了行了，时间不早了，我不和你扯了，等你冷静下来再谈吧。
8: 荆州市委书记不和任何商人交易，
1: 那我就不跟你离婚，让你做裸官，
2: 干脆中央办好的官。
0: 咱们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再说蔡成功，这个蔡成功有种预感，只觉得一场灾难将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是个老江湖啊，他当然懂得公安检查这两种执法机构的不同。在检察院他是举报人，说不上功臣吧，总也像国外大片里受保护的证人，落到公安手里可就不一样了，他会被视为重大刑事犯罪的嫌疑犯。更何况荆州又是李达康的势力范围，赵东来一伙警察还能不听李达康的指挥？他举报了李达康的老婆，能有啥好果子吃啊？没准会有生命危险。幸好啊，这个发小侯亮平在保护他，放着北京的官不当，调回老家做了反贪局长。蔡成功他是这么理解的，当然这也不只是为了保护他，发小自己也要往上爬呀。在北京是处长，到省里就局长了，官大了一圈。这个发小侯亮平了解他这个二皮劲儿，让这个公安给他检查身体，这是不是暗示他装病呢？应该是吧。于是他就装病，一会儿头晕脑袋疼还恶心，脑震荡的症状啊。这种把戏过去玩了两次，轻车熟路。再说头上的跌疤也确凿存在，曾经这块疤很大，缝了七八针呢，因为东藏西躲，至今连线儿还没拆呢。这个医生一见疤痕就被蒙住了，虽然仪器没查出脑震荡，却不敢断言就没问题，让他留在公安医院里观察几天。在这个病房躺着却不得消停，只观察了三天，那个长脸的局长赵东来就领着两名警察来到病房找这蔡成功谈话。他们让这个蔡成功做件事儿，这更使这个蔡成功啊怀疑了，百思不得其解啊。什么呢？这个警察将一只录音手机和一支录音笔放到了蔡成功的面前。这个局长赵东来拿出了一张纸，就递给了蔡成功，命令蔡成功把纸上的话好好看几遍，看熟了像平常说话一样照着念一下。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9: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那么蔡成功坐在床上摇头晃脑，不想接纸条，这个赵局长非让他接。哎呀，蔡成功知道扛不过去了，是值得接了。他把这张纸拿到了眼前，一字一顿开始念：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赵东来像个导演一样在旁边指挥着：哎，不对，我告诉你啊，要像平时说话一样，你别这么个动静啊。蔡成功，哎，我说的再来一遍。是陈局长吗？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交给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别念了。你要像平常说话一样，明白吧？再来一遍。
9: 陈局长吗？陈局长，我要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行了。
0: 嘿，赵东来抻着脖子看着蔡成功。哎呀，你这是干什么的？你啊，有这么说话的吗？蔡成功啊，心里想：搞什么鬼呀？栽赃诬陷。于是啊，干脆把这张纸啪扔到那儿，更是不肯配合，故意弄一些奇声怪调：
10: 陈局长吗？问号，我举报。我要举报一帮贪官，他们不让我好好活，那我也让他们不得好报。我有个账本要当面。
11: 不对，你像平时说话呀，别拿腔作调的好吗？
0: 蔡成功啊，你别跟我们斗心眼啊，你是扛不过去的。蔡成功也急了：我斗什么心眼啊？啊，这纸条上的话都不是我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我们会去鉴别。蔡成功，再来一遍，开始。蔡成功的二皮劲儿上来了：我不来，我向陈海局长举报时没说过这些话呀，也没什么账本啊。啊，你们别赖我，听着没？一个胖警察过来了：哎，蔡成功，找不自在是吧？蔡成功听到这儿，抬头看了看这胖脸警察，是一头栽在床上：你们枪毙我吧！啊，你们枪毙我吧！哎呀，我不玩了，我脑震荡啊！我现在头晕，我晕得厉害，我天旋地转呐、啊，我两耳嗡嗡啊，滋儿，我耳朵响了，不好了，我晕！这警察呀，过来一下子把他提了起来了：你晕什么？你晕？医生说了，你好着呢，脑袋没震荡。哎呀，我要见反贪局长侯亮平啊！侯亮平，救命啊！侯亮平，救救我！这赵东来局长虎玩了，瞪起眼睛：把他给我送到看守所去啊，连夜突击审讯。这两个警察过来就抓住蔡成功，将他押出病房，送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这进了看守所的审讯室啊，换上了一件发乌的黄马甲。蔡成功知道麻烦大了，但他打定主意拒不配合，事已至此，只能当一团滚刀肉了。这蔡成功无精打采的呆坐在审讯桌前，在那抠着指甲。胖警官叫他不要心存侥幸：你作为916事件的主要责任人，煽动和组织大风场工人战场肇事，制造火灾的罪责，怎么说你也逃不掉啊。蔡成功看了他一眼：这工人才不是我用来煽动的呢，啊，他们战场是为了讨回股权，大火也不是我制造的啊。我多少放火了？这个胖警官换了个话题：哎，姓蔡的，你能不能说说丁义珍啊？你说说丁义珍。蔡成功故作惊讶，是吧？丁义

0: 人不是逃跑的吗？还说他干啥呀？跑了也得说呀，说说你和他什么关系？
1: 我和他没关系啊，我跟他绝对没什么关系，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
0: 那丁义珍怎么能允许你占着人家山水集团的厂子生产到现在呢？哎，谁说这是山水集团的厂子？那是我和大风员工的厂子。高小琴他做局套我，这里边有腐败，我呀已经向省检察院反贪局举报了。旁边一个警察接上这话茬，就开始问蔡成功，那么你和山水集团又是怎么勾结的呢？你们之间有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交易啊？蔡成功听到这儿慷慨激昂，谁勾结了？高小琴这么坑我炸我，我还会勾结他呀？真是岂有此理。那既然你啥都不承认，那我们还是回到916
1: 有啥好说的？我不在场啊，我蔡成功当时没在，我被工人打伤了。
0: 但护厂是你组织的，护厂队的土枪是你买的呢，还有使用汽油阻止推土机都是你的主意吧？这个你赖掉了吗？
1: 那这个我不赖，但我是自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2: 现在是人赃俱获，
3: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4: 汇报完，
2: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5: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7: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8: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一风一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志愿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爸爸，教教我，教我。
4: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六集。
2: 他说的是真话，
3: 将军，您这么确定？
4: 板垣冷笑了笑，
2: 哼，因为陆军部根本就没有他的掌纹。
3: 为什么没有他的掌纹？是当时的工作疏忽了吗？
2: 什么工作疏忽？那时候他才七岁，他父亲才决定带他去苏联的，根本就没办什么手续，哪来的掌纹？
3: 将军，我明白了。
2: 好，我们上去看看。
4: 板垣和中泽走进廖飞的宿舍里，此时博士正在检查从廖飞箱子里搜出来的那台破的收音机。板垣望着博士问道，
2: 有问题吗？
4: 博士摇了摇头，
5: 哎，目前还看不出来啊，这就是一个很破很破的中波收音机呀。
2: 能用吗？
5: 好像能用吧，不过要经常修理。
2: 能改装成电台吗？
4: 博士笑了笑，
5: 嘿，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情，它如果有短波管，说不定能改装成一部电台，可如果没有短波管，就是神仙也办不到啊。
4: 板垣没有再说什么，他注意地看了看桌子上他送给廖飞的那个铜的镇纸。这时中泽从廖飞的衣服里又翻出来一把铜饭勺，板垣接过来看了看，摆摆手，
2: 走吧。
4: 说罢他们走了出去。此时在苏军监狱里，一个女警官压着面容憔悴的卓越走了过来，他们一直走到了门口的值班室。内务部军官瓦西里正在屋里等着他，等卓越在他面前站好了，瓦西里掏出了一张纸来，
6: 现在我宣布一份命令，命令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播音员苏共党员卓越，由于不能察觉前男友是一名日本法西斯派遣的危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而给我们的工作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决定对卓越做如下处理：一、开除党籍；二、遣返回中国抗日联军，交中国共产党满洲特委处理。此命令苏联远东方面军。
4: 此时站在另一个房间窗户后面的是远东情报局少将杰普洛夫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库拉科夫对杰普洛夫说，
7: 这一下中国党的同志都知道廖飞是间谍喽。
4: 杰普洛夫笑了笑，
8: 呵呵，好啊，抗联的同志都认为廖飞是间谍，日本人还会怀疑吗？
7: 是啊，只是卓越这姑娘太受委屈了。
4: 吉普洛夫叹了口气，
8: 是啊，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
4: 卓越被瓦西里押上了车，汽车开出大门向远方驶去，卓越隔着车窗向外看去，眼里充满了复杂的表情。
9: 廖飞，你在哪儿？你告诉我，你真的是日本间谍吗？你是吗？你真的是吗？

0: 廖飞此时还在地下室里，但周围已经没有了人。
1: 哎，人呢？怎么不回答我？人呢？
0: 他喊了几声，却没有人回答。他坐得实在没有意思了，就站起身来。
1: 有没有人？谁在这里？
0: 还是没有人回答。廖飞推了推门，门并没有关，他就走了出来。他试探着走上楼，竟然一路没人。他径直回到自己的房间，看了看房间，好像没有人动过。他又仔细瞅了瞅，注意到桌子上不仅仅有那个镇纸，还有一把饭勺。他烦躁地摇了摇头，
2: 还用完吗？
0: 便关上灯上了床。第二天是个好天气，廖飞应邀来到了惠子工作的满洲广播电台。惠子把他带进了一个仓库，仓库里几乎什么都有，架子上堆着唱片，各种电线，还有各种电子管。廖飞、惠子和那个电台的技术员在仔细地翻着唱片，弄得暴土扬尘。廖飞将适合的唱片一张一张地剪出来交给惠子。惠子看着唱片忍不住问道，
3: 这都是些什么内容？可不能有政治倾向的。
2: 啊，都是一些送别亲人爱人呐、啊，盼亲人早日归来呀，这些内容，这算不算有政治倾向，要你来定。
0: 惠子笑着扫了廖飞一眼。
3: 哼，我哪懂啊，就是怕出事呗。哎，这张是什么？
0: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2: 芭蕾舞，好像是廷阿湖莫斯科大剧院的。
0: 电台的技术员听见后说话了，
4: 廷阿湖莫斯科大剧院，好听啊，我上中学的时候在老师家听过一次，还是他们一个相当于我们县的剧团的，太好听了，我就是为了听音乐才做了电台这行的。
0: 廖飞听罢笑了。
2: 你过瘾了是吧？哎，这是什么？你们的电子管怎么到处乱扔了？
4: 这都是用过的，电子管依旧换新，特别是发射管。哎，高桥先生，这张是什么内容？
0: 廖飞接过来看了看，
2: 这个肯定是有政治倾向的了，是共产党的国际歌。
4: 是吗？
0: 技术员听了吓得一吐舌头，赶紧放下。惠子看着技术员笑了。
3: 你想找死呀？行了，先拿这些吧，我快到时间了。可怎么拿呢？
2: 把这个腾出来，用这个箱子装。
0: 说着，廖飞把装电子管的箱子腾空，用箱子开始装唱片。趁惠子和技术员不注意的时候，廖飞顺手把一个电子管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白桦林是中苏边界上的一处聚集地，此时在边境线的中国境内，一辆卡车停在那里，一对抗联战士并排站在车的左右，他们面前是一群穿着各色服装的中国老百姓。两个战士压着卓越走出车来，这时的卓越已经换上了一身最平常不过的老百姓服装。一位抗联军官走过来向他宣读着命令，在军官的身后站着抗联的负责人向维成。卓越在两个战士的押送下拿着小本子向汽车走去，他看见了站在一旁的向维成，眼圈不由得红了。
3: 向政委。
0: 向维成望着他微笑，轻轻地说，
5: 对组织的决定还想不通，到现在还认为廖飞不是日本间谍是吧？
0: 卓越的脸上现出了复杂的表情。
3: 我相信组织，既然组织上肯定了廖飞他是日本间谍，我也相信，可 可我们是朋友。
5: 不是好朋友，是男女朋友。你们相爱，至少啊，至少你们以前相爱。
3: 但这并没有改变我的信仰，没有改变我对党的忠诚，也没有改变我对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决心呢。
5: 卓越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不是一句空话，它是实实在在的一项工作和战斗，也不是一个人一个英雄可以包打天下的擂台，他要我们全体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人民共同参与，并且共同为之奋斗牺牲才能换来的。你想想，如果所有的同志啊，至少是大多数的同志对你抱有疑虑，你还能工作吗？你不能工作了，为之奋斗终生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3: 那也不用开除我的党籍呀。
0: 向维成望着卓越，轻轻地叹了口气。
5: 你能告诉我更好的办法吗？
0: 卓越停顿了一下，眼里充满了伤感。
3: 向政委，我为了参加革命背叛了家庭，终止了学业，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你知道，杨司令知道，冯政委也知道，可是今天党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部队也不要我了，同志们都不要我了，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卓越说着委屈地大哭起来。向维成望着失声痛哭的卓越，眼里充满了爱怜。
5: 好啦，好孩子，别哭了，离开我们不等于我们就不要你了。别哭了，这样吧，你那个护校的毕业证书还在吗？
0: 卓越哽咽的点点头，向维城又微笑了。
5: 这就好办了，你先去长春啊，到那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找份工作，先解决吃饭问题嘛。
0: 向维成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钱来递给卓越。
5: 来，我这有些钱，你先拿着，省着点花啊。
3: 不要，我不要你的钱。
0: 卓越用力地推辞着。向维成有些生气了，
5: 净说孩子话，到了敌占区租房子吃饭穿衣服哪样不要花钱，拿着。卓越呀，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等问题搞清楚了，我们会去找你的。
0: 卓越的眼里又涌上了泪，他信任地点了点头。
3: 别忘了我，向政委，别忘了我。
5: 不会的，你放心去吧。傻孩子。
0: 向维城的眼里充满了慈爱。卓越走了，在两个战士的押解下走了。看着卓越那逐渐消失的瘦弱的背影，向维城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此时混在难民队伍里的有回来汇报完工作又要返回国内的二宝，他在一旁留心地看到了这一切。那辆卡车带着一车人走了， 其中就有伤心欲绝的卓越。满洲广播电台的播音室里，廖飞、惠子和那个技术员抱着一个大纸箱高高兴兴地回来了。技术员迫不及待地从箱子里翻找唱片。
2: 啊，是这一张。
0: 技术员把廖飞递过来的唱片放在唱机里，音箱里立刻传出了《天鹅湖》优美的旋律。望着眼前的唱片，惠子不觉有些为难了。
3: 这么多唱片都是俄文的，怎么能记得住呢？
0: 廖飞听罢笑了笑说：“
2: 好，这样，你们去找点胶水和纸条。”我给每一张唱片都粘一张标签，不就清楚了？
3: 好好好，快去找啊，找胶水。
0: 惠子听了，脸上露出了笑容，冲着技术员大声喊起来。正沉浸在音乐旋律中的那个技术员听了，遗憾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去了。惠子转过头来，眯上眼睛，陶醉地欣赏起音乐来。廖飞转到了机柜的后面，看了看，拔起一支电子管，将口袋里的那支电子管插了回去。过了一会儿，技术员回来了，还带来了纸条和胶水。廖飞从容不迫地开始给他们贴标签、写标题。正在这时，池田走了进来。
6: 哎，前辈，您在这儿？昨天晚上没喝多吧？我喝的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廖飞望着池田笑了笑，
2: 还好，不过早晨起来头也有点疼。
0: 惠子听了立刻装作生气地瞪着池田。
3: 告诉你池田，你们以后要是再灌他酒喝，小心我。
0: 惠子说着夸张地举起了拳头。池田见状立刻笑了。
6: 大小姐，您有命令，我们再也不敢了，请您放心。
3: 拿来吧。
0: 惠子说着伸出手来，池田交给惠子一页纸。惠子朝技术员喊了一声：
3: 哎，等一会儿再听，工作了。
6: 哦，知道了。
0: 技术员依依不舍地停了唱机，打开了主机。惠子走进录音棚，开始做播音前的准备。技术员突然举起手来对他说：
6: 等一会儿，好像烧了一只电子管。
0: 技术员说着打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又一个技术员走进来，拔起其中的一只电子管，又插上一只新的，把拔下来的那只装进了一个信封里封存，让技术员签了字，而后走了。技术员对惠子做了一个完成的手势，惠子开始了播音。
3: 这里是满洲广播电台，苏金的朋友们，今天我们为你们准备了一份额外的礼物，那就是你们国家大剧院演奏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在我们倾听优美音乐之前，我们先播报新京今天中午的蔬菜价格，请第十七特别行动小组记录。
0: 廖飞看着播音室的惠子，眼里不由地浮现了卓越坐在麦克风前的样子。卓越播音时的姿势也是那样的优美自然。飘飘洒洒的雪花落在大街上，在康熙公馆附近的街道上，昏暗的光线映照着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此时只有一个女人在漫无目的地徘徊着，寻找着，她就是卓越。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走过来，往卓越的手里塞了一张小纸条，随后又转身往电线杆子上贴了一张，这才慢悠悠地走了。卓越看了看手上的纸条，上面写着：西头道街康熙公馆有房出租。卓越又看了看路牌上的招贴，也写着西头道街。卓越顺路向前走去，来到康熙公馆门口，卓越敲了敲门。
3: 有人吗？
7: 啥事儿呀？
8: 大菜碟儿隔着大门问道。
3: 有房子出租吗？
8: 门打开了，徐师傅走了出来，眼前站着一位姑娘，正被冻得直哆嗦。徐师傅看着她问道：
9: 啊，租房啊？
3: 嗯，租房。
9: 一个月1块钱行吗？
3: 行。
9: 啊，那好，进来吧。
8: 徐师傅说罢向院子里走去，卓越跟在他的后面。大菜碟儿见了问道：
7: 干什么的？
9: 租房子的。
7: 咱这院子里哪还有空房子呀？
9: 大兄弟那房子不空着吗？
7: 你是说巧丫他舅舅那屋啊？万一他休息时回来住呢？
9: 他回来时万一在这儿临时住，就到我们那儿挤一宿。男人在哪儿不能住？这房子租出去每月可是1块钱呢。
8: 听徐师傅这么一说，大菜碟儿不好再坚持了。
7: 那好，先这么着吧。大兄弟一旦要回来住，可得让他给倒出来。
9: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8: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9: 啊，就这儿了。自己拢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8: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

0: 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1: 是

0: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2: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3: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七集。
2: 好，到啥时候说啥时候的。
3: 徐师傅说着，便带着卓越走进廖飞住的那个房间。
2: 啊，就这儿了。自己龙火，先用着这套铺盖，不够再说啊。
3: 徐师傅说完，走了出去。屋子里就剩下卓越一个人，他向屋里看去，突然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白桦树皮做的小本子，便激动地走过去拿起来。这种笔记本他太熟悉了，
1: 是他，是他吗？
3: 正当卓越疑惑的时候，门被突然撞开了。
4: 静静，
3: 巧丫高兴地闯了进来。
4: 是你？你是谁？
5: 我是
4: 别动，那是舅舅给我做的小本子。
3: 巧丫说着，伸手抢过来笔记本，用敌视的目光看着卓越。
4: 你是谁？你快走吧，我舅舅回来还要住这间房子呢。
5: 你舅舅？
3: 卓越疑惑地看着巧丫。
5: 你舅舅他……
3: 卓越话没说完，巧丫就跑出去了。卓越掏出廖飞送给他的那本白桦树皮的小本子，回忆地看着。
5: 廖飞，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啊？
3: 他的眼泪慢慢地流了下来。廖飞此时正和惠子、黑木慈从军官酒吧里走出来，惠子和黑木慈喝的都有些多了，而廖飞此时却还很清醒。
6: 不早了，明天还有赏班呢，咱们就此分手吧。
7: 惠子，我送你回家。
3: 惠子拦住了他。
5: 黑木君，你自己先走吧，有高桥君送我呢。
3: 惠子说着转向廖飞。
5: 高桥君能够劳驾你送我吗？
3: 廖飞愣了一下，笑了笑。
6: 当然可以，愿意为惠子小姐效劳。
3: 廖飞说着向自己的车走去，惠子高兴地跟了过去。汽车开走了，黑木慈孤零零地站在酒吧门前，仇恨地望着廖飞的车远去。街道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廖飞的车开了过来。他突然发现路边有一个卖煮玉米的人，便停下车走了过去。
6: 哎，是老玉米吗？
3: 卖玉米的人抬起头来，他是二宝。他赶紧眨了眨眼睛。
8: 嘿，当然是老玉米，香喷喷的老玉米。
6: 拿一个我尝尝。
3: 廖飞说着掏出钱来。二宝把玉米递了过去。
8: 来，您尝尝。
9: 这是密码，我还住在老地方，白天擦鞋，晚上卖老玉米。
3: 廖飞接过玉米咬了一口。
6: 还行。
3: 说完扔下钱去转身走了。回到宿舍以后，廖飞脱去外衣，把门反锁起来。他把晾在铁丝上的衣服拿下来，从柜子顶上取下来几块自行车的内胎，又从抽屉里拿出了那个铜的镇纸和铜饭勺，三下五下便绑成了一个相互绝缘又能接触的简易电键。他把收音机里的一个电子管拔下来，换上了另一个电子

0: 突然，一个电讯侦听员发出了叫声，
1: 发现四拐呼号。
0: 值班员立刻命令，
2: 朝报368号机跟踪信号，绝不能丢。
3: 是。
0: 接收员立刻抄起报来，日军电讯室里此时也是电讯声不断，
4: 频率31.85，发现敌方新呼号。
0: 负责监听的美谷博士听了立刻冲了出来，
5: 马上报告白恩将军，值班电台全部跟踪，开始录音。
0: 博士说着抢过来一个耳机戴上了，屋内录音机开始转动着。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快步冲了进来。
6: 来了，廖飞的电报来了。
0: 杰普洛夫一把把电报抢了过去，他刚要开始议电，又突然停住了手。库拉科夫自觉地向后退，退到看不见电报纸的地方。杰普洛夫几下就把电文译了出来，他拿起电文，兴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
7: 啊，好样的，廖飞，好样的！他已经进入关东军情报局了。他要我们注意每天中午满洲广播电台播放的新京菜价。马上秘密排查我们司令部所有官兵以及职员和工人，看看中午谁听收音机，特别是听新京菜价的，马上布置。
3: 是。
0: 库拉科夫答应了一声，赶紧去布置了。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板垣和美谷博士两个人相对而坐，板垣正看着一张电报纸，纸上是四位数字一组的数码。
8: 就这么多？
5: 对，就这么多。
8: 咱们从来没见过呀。
5: 是啊，这样的密码从来没有见过。
8: 说说你的想法。
0: 板垣说着盯着美谷博士。美谷镇定了一下说，
5: 发报的手法只能算是熟练，但每个字之间间隔较长，好像是电间的反应比较慢，但此人很沉稳，不慌乱。
8: 真没办法破译吗？
5: 哦，办法总是有的，可是什么时候能想出来就说不好了。将军，您有酒吗？
0: 美谷说着看向板垣。板垣笑了笑，站起身来去给美谷拿酒。
8: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太没干劲儿了啊。
0: 板垣拿酒时看到柜子里的那瓶清酒，他没有碰，随手倒了一杯别的酒放在美谷的面前。美谷喝了一口酒，对板垣说，
5: 老朋友啊，说实话，我最近不知是怎么了，总感到特别的疲劳，累得我呀总是想睡觉，甚至是盼望着一觉睡下去就不要醒过来。
0: 板垣望着美谷苦笑了笑。
8: 不行啊，现在这个时候不能睡啊。你应该明白，苏军突然打破了几年沉默，往我们这儿派遣间谍，而且成功了，这说明什么？
0: 美谷的眼里充满了阴郁。
5: 唉，日苏一战迫在眉睫呀。
0: 苏联远东方面军某营区此时还沐浴在东方散出的五彩霞中，到处都是静悄悄的。突然，一队战士在一名苏联军官的带领下跑步进了一幢宿舍楼。值班室内，一名军官示意一个战士按下了按钮。大楼内顿时警铃大作。
9: 紧急集合，快快！紧急集合，马上到操场集合，快快！
0: 楼内顿时一

0: 所有房间的灯都亮，有的人提着裤子，有的人正穿着上衣，还有的人正踢了着鞋子，所有的人都往楼外的操场跑去，大楼内很快就没有了人。
1: 稍息，立正，放手，
0: 队伍很快就整理完毕，执勤的军官开始发布命令，
1: 开始检查每一个房间，不能有遗漏，开始。
0: 军官带着战士进入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房间内很乱，东西扔了满地，整个屋子都显得乱糟糟的。军官等人显然只对摆在桌子上的收音机感兴趣，他们逐台登记机身号、型号和当前的收听频率等等。而后他们又来到一个房间，房间里同样很乱，检查者还是登记了桌子上的收音机就算完事儿。就在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军官突然发现有一条电线延伸到了一张床铺的床头，他掀起棉被，发现枕头旁边有一个小型的收音机，这显然是自己组装的，一个木头盒子连个调谐器都没有。军官打开电源，里面传出天鹅湖的音乐声。军官拿起收音机看了看，
2: 频率812.50，这是谁的呀？
0: 一个战士用手指了指外面，军官转头望去，只见青年军官瓦西里正带着队伍在出早操。军官看着手里的收音机，不禁皱起眉来。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家门前，廖飞骑着一辆摩托车来到了门口，他刚刚停好摩托车，来接板垣的车也停到了门前。中泽从车里走了下来，
3: 高桥浩，上班以后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4: 是长官。
0: 廖飞一个立正注视着中泽，中泽看着他开了个玩笑，
3: 你来得够早的呀。
0: 廖飞笑了笑，
4: 啊，惠子小姐叫我来接她。
0: 话音未落，惠子走了出来，看见站在门口的中泽，他笑了笑，
5: 中泽叔叔早上好。
3: 惠子是越来越漂亮了。
0: 中泽看见惠子也笑了，
3: 快走吧。
0: 惠子向中泽做了一个俏皮的鬼脸，上了廖飞停在门前的摩托车，两个人很快就走了。他们刚走，黑木子的摩托车也到了。中泽望着黑木子笑了笑，
3: 你晚了，惠子已经被接走了。
6: 哦，
0: 黑木子愣了一下，讪讪地说道，
6: 哎，早上好，那我先走一步了。
0: 黑木子说完灰溜溜地走了。
3: 年轻人。
0: 中泽望着黑木子离去的背影笑了笑。话说黑木子刚刚回到宪兵队，就被宪兵司令水野少将一个电话叫了过去。
7: 报告，
8: 进来。
7: 报告将军，我来了。
8: 啊，给你派个新任务，派你到情报局当我们宪兵司令部在那儿的联络官。
7: 派我去情报局？
0: 黑木慈吃惊地看着水野。
8: 是的，怎么，你好像有些不情愿？是怕你未来的老岳父给你难堪？
7: 不，将军，您别开玩笑，没影的事儿。
8: 什么没影的事儿啊？每天早晨去接惠子小姐上班，比见我这个司令还准时，这是没影的事儿吗？
7: 嗯，司令官。
0: 石野挥了挥手，笑了。
8: 我知道，这几天接不着了， 让情报局新来的那个小子给抢先了，是不是啊？
9: 黑穆斯的脸色显得很难看。
7: 司令官什么都知道啊。
9: 水野又笑了笑，
8: 这怕什么，再抢回来嘛，我们宪兵队的军官怎么能输给那个小子？我告诉你啊，女人是枝花，花儿是长在那儿不动的，谁摘到手里算谁的，明白吗？我就是这样把我老婆弄回来的。
9: 听了水野的话，黑木慈显得轻松下来。
7: 我哪能跟司令官比呢？
8: 那你可以跟那个小子比呀、啊、到情报局去看着他，看着那个老家伙，只要他们有什么啊，你的事儿不就解决了吗？这什么，不把那个老家伙的威风打下去，那个小子还不得骑在你头上拉屎啊？你在关东军还怎么混，我还怎么混？这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哦，那个小子叫什么名字来着？
7: 高桥浩。
8: 高桥浩，哼，你要让他记住，真正的军人不是知道什么左岸右岸就行了。去吧。
7: 是。
9: 黑木斯答应了一声，转身走了。情报局走廊里，所有见到廖飞的军人都向他做出了友好和尊敬的表示。
4: 你好。
9: 廖飞也非常谦恭地和人们打着招呼，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来到办公桌前，放下公文包，安静地坐了下来，注意地看着周围。
10: 报告。
9: 门外突然传来了喊声。
10: 进来。
9: 一个军士应声走了进来。
11: 长官，这是您今天要处理的文件。
9: 军士说完，伸手将一沓文件放在了廖飞面前的桌子上。廖飞抓起了文件。
4: 这些都是要我处理的？
11: 是的，你是情报局负责苏军情报分析的军官，这些有关苏军的情报自然要给您处理了。
4: 好，那就放下吧。一共多少份？
9: 军士一边点着一边数着。
11: 您看，都在这里了，一共是27份。
9: 廖飞突然注意到有一份单页上写着新京中午菜价几个字，忍不住问道。
4: 单页的也是？
11: 是的。
9: 就在这时，中泽突然冲了进来。
12: 不要动。
9: 廖飞和那个军士都愣住了，中泽照着军士就是一个嘴巴。
12: 混蛋，谁让你把文件送到这儿来的？你不知道按照保密等级分类吗？
9: 军士捂着脸顿时傻了。中泽指着文件的标签大声道：
12: 特一级，只有板垣将军可以看，连我都不可以看，你不知道吗？混蛋。
11: 可是文件没有标注是特一级啊。
12: 混蛋，那是我还没标上的。马上去军务处报到，到东林收炮台去吧，滚。
11: 是。
9: 军士应了一声，灰溜溜地出去了。门被关上了。廖飞平静地转向中泽。
4: 中泽大佐，您不要误会，我还没有看呢。您是不是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只是一次疏忽。
9: 中泽向廖飞挥了挥手，仍然余怒未消的样子。
12: 这和你没关系，你不要误会，这是规定，在我们情报局工作是绝不能犯这样的错误的。今天的事儿要是被板垣将军知道了，他就不是去东林守炮台这么简单了。
9: 中泽说完叹了口气，拿着文件走了出去。廖飞望着他的背影，不禁若有所思起来。

0: 一起。廖飞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随手在白纸上画着一张草图，上面写上惠子和板垣的名字，在两个名字中间他画了一个空格，在惠子的名字上方也画了一个空格。廖飞正在苦思冥想的时候，门突然被推开，池田少佐带着黑木司少佐走了进来。
1: 哦，前辈，这位是
2: 黑木君。
0: 池田还没有介绍完，廖飞就抢着说了话。
2: 你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儿来了？
0: 黑木司丝毫没有笑容，他脸色依旧严肃。
3: 我是来工作的。
2: 哦，工作？
0: 廖飞不解地望着池田。
1: 啊，前辈，黑木司少佐作为宪兵司令部派到我们情报局的联络官，今天正式上任。他呀，这是到各办公室熟悉情况来了。
2: 哦，这太好了，黑木君，我们可以一起工作了。
0: 廖飞说着，故意向黑木司露出了笑容。黑木司的脸依然很冷淡。

0: 算有。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尹奇。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要求，“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推动新校区建设融入区域重大战略。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推动新校区建设与城市发展精准对接，实现高校与城市功能互促、发展共进。目前，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项目当中，约有50%的项目分布在中西部、东北地区，将有效改善我国高等教育区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此外，还将加快补齐高校学生宿舍、食堂等设施短板，改善大学生学习生活环境，为广大师生安心从教、潜心向学营造良好环境。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11.26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5.64万亿元，为企业投资和生产提供了稳定有力的支持。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回款周期长、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痛点，各地加速推进供应链金融、产业集群金融创新，助力传统制造业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升级转型。今天，在第二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开幕式上，中国气象局发布面向中亚国家的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实施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将深入推动妈祖方案在中亚国家落地应用，愿同中亚各国携手积极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共筑区域气象安全屏障。受第25号台风杜鹃影响，日本21号以首都圈为中心，大范围普降暴雨。截至22号上午，日本关东地区多地发生山体滑坡，已造成4人死亡、6人失联。根据气象厅预报，台风于22号上午离开日本以东洋面。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9月22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海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乌克兰，集中冶金、化工、燃料等能源和军工综合体，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港口和船只，区域涉及基辅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和敖德萨州。亚运快报。今天下午的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依然全程高能，汪顺、李冰洁、于一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16点将开始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的角逐。此刻提示，中央气象。

台预计30号前后，内蒙古东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初霜冻，较常年略偏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1951年元旦，云南普洱，一座石碑高高立起，碑文并不长，刻着这样一段话：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0: 新中国成立之初，一群少数民族头人在枪炮威胁和谣言笼罩下，历尽艰险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周年国庆观礼。回来后，他们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又以会盟立誓、刻石铭碑的形式，郑重许下同心同德跟党走的誓言。
1: 202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回信，勉励他们发扬先辈光荣传统，更好地续写誓词碑故事，让民族团结的佳话代代相传。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广播剧《不朽的誓言》，让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用鲜血浇筑的民族团结史诗。今天请听第2集。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1: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1: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杯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1: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2: 二姨，
3: 哎，
2: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2: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哦，是吗？
2: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4: 小弟，我就是
5: 一件事情。
2: 对，
4: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了。
6: 但是李弥五月十三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4: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6: 嗯，
7: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0: 哎呀，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 这，哎
0: 呀，阿忠叔，你说嘛？哎
2: 呀，就是说嘛。
0: 苏云聪，你爸不说，你说。
3: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沙了。
0: 不要胡说。你真的假的？真的假的？
4: 这是谣言，哎姐，你千万别上当。
5: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这把我搞懵了呀。
4: 不可能，
0: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四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2: 就是啊。
4: 哎金，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同仁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0: 把公交灯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4: 哎姐，你不要上当了。哎姐，
6: 出来，郭国强，出来，
0: 把郭国强叫出来，给我们一个交代，
6: 给我一个交代。
7: 大家安静一下，
6: 出来，
7: 大家冷静一下。你找龚局长什么事？
0: 我不跟你说，把郭国强叫出来，
6: 叫出来，叫出来。
8: 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局长来了。
9: 大家不要吵，什么事？哎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0: 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6: 对，带过来。
9: 赵东，
4: 爸爸，哎金听信谣言，说拉姆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
9: 什么？哎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哎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10: 终于回来了。
9: 张书记啊，啊，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城楼上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们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11: 是啊，是啊，
12: 就没有这么热闹了。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整整3个月，来回这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11: 是啊，是啊，不容易。
12: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
11: 欢迎他们回家。
9: 对，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8: 哎，好，您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哎，
9: 对。哎呦，
8: 这跟当初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9: 可不是。
12: 走，咱们过去迎迎他们。
9: 走走走走，迎迎他们。
12: 走走。
9: 各位头人，张书记来迎你们了。
13: 张书记，
14: 爸爸你好。
9: 你好，你好，
13: 局长。
8: 大家好，大家好。
12: 你好。哎呀，拉蒙啊，啊，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太有气派了啊。
13: 是啊，
15: 张书记，啊，中央领导都说我穿得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8: 对，老爸。
15: 小子怎么来了？
0: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我差点听信了谣言。
15: 你这个憨包，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
9: 哎，小赵东呢？
0: 我把他带来了。
4: 在呢。
15: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 对不住你呀、啊。
4: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10: 哦，哎呦，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你们平安回来了。

0: 谣言就不攻自破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1: 对，张书记，你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2: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3: 好，好，好，好。
0: 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4: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
5: 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标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

0: 见毛主席。
1: 我是根据共产党，根据毛主席啊。
2: 我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3: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1: 李宝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蒙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棉，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3: 蒙誓啊，要标牛，向神灵祈求庇护。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4: 对对对对。
1: 张书记，让我来标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标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5: 对，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6: 阿蒙啊，这标牛的规矩是，
1: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少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弯度好，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
6: 那这标牛的

0: 兄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1: 对，没错，
2: 对对对。
3: 谢谢拉玛的讲解，各位同仁，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1: 好，
4: 同意。
1: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5: 跟紧跟紧。
3: 从人们都听到了同仁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6: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7: 是啊，
3: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7: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6: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3: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7: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8: 我也愿意，
9: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6: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10: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3: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1: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3: 张先生，谢谢你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喝咒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 哎，好好好，
12: 这个
1: 好，
12: 意思意思。
3: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蟒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3: 对对对
7: 对，
1: 是
7: 好。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3: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1: 好，
2: 这个时间
1: 是
2: 好，
1: 对对对，
2: 这个时间
3: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1: 是
2: 是是。
14: 场面的标牛呢？嘿
10: 嘿，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
15: 哎，
10: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15: 记，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哎，
16: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10: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1: 哎，爱火龙，爱火龙。
2: 安虎狼，走！
16: 阿爸，我不走，希望你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4: 哎呀，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哎，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3: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8: 苏秉忠，你莫怕，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4: 长官，张书记好。
3: 你就是苏秉忠啊？
4: 是。
3: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4: 谢谢张书记啊。
13: 我们还是先走了。
17: 是
13: 矮火龙，走。
16: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2: 你矮顶，站住！你给老子站住！
17: 哎呀，你拉蒙，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
18: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3: 好，马上开始。
19: 同志们，请安静。我宣布，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军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
20: 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

0: 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1: 嘘，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司岗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像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
1: 前脚的跪下了，看呐，
2: 这是水牛站起来了。
3: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4: 阿青，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拔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5: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
3: 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1: 拉出枪了，
0: 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6: 大吉大利，
7: 大吉大利，
8: 大吉大利，
9: 你们看呐，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0: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
1: 我早就准备好了大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3: 好，
1: 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3: 等等，张书记，我提议
5: 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8: 对，
6: 喝重水接同心，
8: 喝重水接同心。
2: 这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大家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6: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牛，喝了重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衡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
2: 好。同志们，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尔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9: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2: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10: 好好好，来，我签，我签，我签。
2: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6: 立碑。
2: 这座碑是我们普尔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我们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黄伟、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尔市广播电视局。
12: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您还可以在云听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收听音频纯享版广播剧，在央视频搜索《不朽的誓言》观看可以看的广播剧。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假期期间，大型空港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稳步增长。上海浦东、广州白云、北京首都、成都天府、北京大兴、深圳宝安等国际机场，中秋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5万、5.5万、5.4万、2万、1.8万、1.8万人次。国庆节假期预计日均通关人数分别为10.7万、5.5万、5.5万、2.1万、1.8万、1.7万人次。粤港澳三地将举办彩灯会、烟花汇演、演唱会等多场大型活动，返乡探亲和跨境旅客客流叠加，预计毗邻港澳陆路口岸通关流量将明显增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累计完成交易电量51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2%。其中，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1.5%，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22号针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作出二审判决，金建熙获刑5年。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

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由盛礼豪、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以507.1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盛礼豪实现三冠王。在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将至，外交部领事保护中心提醒你赴海外的中国公民提升防范意识，安全文明出行。关注中国领事服务网、领事直通车新媒体平台、驻外使领馆官网及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安全提醒，提前了解目的地安全形势，避免前往高风险、治安状况不佳、旅客事故多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国家和地区，稳妥选择出行线路和正规旅游服务商，尽量避免单人自由行，积极考虑购买符合自身需求的保险，结合身心状况科学制定游玩计划，谨慎参加浮潜、漂流、热气球等高风险项目，严格按要求接受专业人员培训陪护。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高层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当地时间9月20号证实，美国近期曾通过调停方阿曼与胡塞武装进行了沟通，询问胡塞武装是否打算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对此，布海提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胡塞武装已明确表示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及其他国家目标，只有沙特是例外。他同时向有关国家发出警告，不要参与沙特对也门的军事行动。
2: 最近，美国方面通过调停方阿曼与我们进行了沟通，询问我们是否会在曼德海峡袭击美国目标。我们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在海峡袭击美国目标，也不会袭击其他任何国家目标，唯一的例外是沙特。进入曼德海峡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目标，而是沙特挑起也门内部战争，试图减轻自身压力的结果。而这一举动最终使沙特失去了这张战略牌。目前力量对比已经转向有利于胡塞武装的一方，这也解释了西海岸战斗为何能迅速得到解决。今天胡塞武装有能力发动一场战争，一场我们选择的针对沙特的地区战争，我们也已经做好准备应对内部冲突。如果有任何国家与沙特一道参与对也门的侵略，我们同样准备应对国际层面的冲突。至于沙特方面，我们的要求是停止战争并解除封锁，条件得到满足后，我们不反对与沙特坐到谈判桌前讨论赔偿问题，并纠正利雅得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关系，建立平等而非从属的关系。
1: 据英国广播公司21号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行动。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未来数日内开始。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沙特战机执行防御任务提供空中加油支持。英国官员说，这一安排具有临时性质，初步预计持续数周。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当天在乘机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途中对随行记者说，沙特方面提出了军事支持的请求。他在听取英国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建议后

0: 同意这一请求。
1: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军事冲突持续升温，海外社交媒体上近期流传着多段视频，配文显示为本轮冲突的最新现场画面。不过阿拉伯事实核查平台对多段视频开展溯源核查，发现这些都是用旧视频包装而成。
2: 近期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画面显示这是沙特在对也门首都萨那的胡塞武装阵地发动空袭。该视频传播的时间恰逢9月19号沙特首都利雅得全城拉响防空警报之后，胡塞武装此前扬言要报复沙特对也门的打击行动。然而核查团队调查后发现，该视频是一段旧素材，记录的是2025年美军空袭萨那之后的现场情况。核查人员检索到，早在2025年4月19号就有新闻类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该视频的更早版本，当时这些账号明确说明画面显示的是美军对萨那胡塞武装阵地实施空袭。胡塞武装9月16号对外公开宣称，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西部城市盐部的石油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未对此作出回应。此后不久，一段猛烈燃烧、浓烟升腾的视频开始在社交平台扩散，配文认定这就是盐部石油设施遇袭之后起火的实况。然而核查团队检索发现，这段起火视频最早见于路透社2021年7月8号的报道，真实事件发生于阿联酋迪拜杰贝阿里港。2021年7月7号，集装箱船海洋贸易者号停靠作业前夕，船上一只装载易燃物的集装箱发生爆炸并引燃船体，造成船上大火。迪拜政府媒体办公室当时对外通报了事故原因，消防人员之后控制住火势，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3: 当地时间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塔伊兹省流离失所人数最多，达到73494人，拉赫济省为33828人，且流离失所人数仍在快速增加。
1: 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外媒报道说，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半岛电视台报道说，受中东原油出口受阻影响，全球原油买家为规避供应链风险，保障供货稳定，纷纷跳出中东传统采购区域。其中亚洲买家大规模转向美国、拉美等地区采购原油，彻底改变了以往短途运输的贸易模式。长距离远洋运输需求大幅激增，单次可搭载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变得供不应求。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路透社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全球原油海运成本。彭博社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巨头托克集团首席经济师拉希姆近日指出，石油运输成本从未如此高昂。华尔街日报刊发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头条报道，石油行业高管称重大燃料危机已经到来，从加油站油价到家庭供暖费用无一例外。不过此轮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不仅仅是对未来原油流向的压注，航运分析机构分析称，在经历多年的行业低谷与运力过剩后，全球超大型油轮船队老化问题愈发突出。目前全球超大型油轮中约20%的船舶船龄已超过20年，老旧船舶逐步退出市场，进一步加剧新增运力缺口。

0: 近期中东局势的新变化再次推高汽油气的价格，并对欧洲居民和企业产生直接的影响。波兰地处欧洲中部，凭借地理优势成为连接中东欧与西欧的重要物流枢纽。然而自今年美伊战事以来，燃油价格持续上涨。
1: 从9月1号开始，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更是一路高涨，令波兰运输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来听总台记者张娟的报道。
2: 安杰伊·席曼斯基是波兰一家货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拥有500多辆卡车，燃油成本一直是运营支出的重要部分。席曼斯基向记者透露，公司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目前这样严重的危机。
3: 九月是一次新的打击，甚至比第一次冲突更大，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只隔了6个月。现在面对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我们在亏钱，因为这次上涨完全超出预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涨幅巨大。我们没有好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情况以前从未发生过，我们毫无准备。
2: 席曼斯基表示，燃油价格在运输成本中占据关键地位，至少占比达30%。从美伊冲突到现在，波兰的燃油价格已经上涨了67%。
3: 因为每个人，甚至是我自己，都感觉到生活成本在快速上涨，很难承受。我们的成本在这段短时间内上涨了超过20%，我们的处境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因为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承受这么大的涨幅。
2: 运输成本上涨，企业却很难将压力转嫁给客户。席曼斯基称，虽然公司会向客户要求一些补偿，但这对于油价的涨幅来说是杯水车薪。
3: 涨价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是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我们在市场上不是唯一的，还有竞争者，所以我们无法走到客户面前说很抱歉，今天我们的价格提高了20%。客户会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或者减少销售，不再运输货物。
2: 成本无法转嫁，直接导致了运输企业的倒闭潮。根据波兰运输业的行业数据，今年不到9个月的时间，波兰就有超过700家运输公司破产。席曼斯基告诉记者，
3: 市场上有很多中小型运输公司财务状况没有那么好，他们被迫破产，因为没有钱，他们无法生存下去。所以我们看到每个月市场上的公司越来越少。
2: 进退两难是许多像席曼斯基所在的运输公司面临的困境，他们无法停下来，但是每多经营一天，也就意味着又亏本一天。这些公司短期可以接受没有利润，但却无法长期支撑下去。席曼斯基称，油价暴涨的影响不会仅限于运输行业，最终将传导至消费端，导致高通胀。而这场油价上涨危机的最终代价，恐怕将由整个社会共同承担。
3: 我们不知道未来半年会怎样。做生意最难的就是你压根无法预测未来的时候。如今我们无法对未来做任何预测，所以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并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21号公布选举初步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 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7: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此外，新人党、公正俄罗斯党分别获得 7.96% 和 4.96% 的选票。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野火，烈日焚烧，
12: 烽火无限战，
11: 永远值得一战。
13: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6: 好 City 啊！
1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9: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六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0: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22: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2: 得，你心情不错呀。
2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

0: 高品质腋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胭脂窝。
1: 北京时间15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布《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力争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巩固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根据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制修订30项以上强制性国家标准，系统培育中国消费名品，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人工智能赋能，研发重点行业垂直领域大模型，实施纺织加行动。预计到2030年，规模以上轻工纺织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超过每人40万元，产业集群达到550个左右，行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普及率超过63%，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据了解，轻工纺织产业是国民经济的传统优势产业，也是重要民生产业。截至2025年底，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利润总额、全行业出口额分别占全部工业的34.5%、20.8%和3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获悉，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当前中秋假期临近，广东省内短途出行火爆。中秋国庆假期，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60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241.3万人次，最高日10月1号发送375万人次。国铁广州局客运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假期客流以旅游探亲客流为主，学生、商务、务工客流为辅。节前2小时高铁圈出行需求旺盛，客流以广州为中心，主要流向潮汕、韶关、怀集、阳江等方向。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2026年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本届媒体注册报名系统于今天到10月20号向中外媒体记者开放。媒体记者可以通过进博会官网和手机客户端等平台进行注册报名。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首班列车飞驰驶过象山港跨海大桥，打通宁波中心城区与象山半岛的快速通勤通道，标志着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为宁波都市圈南部区域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据土耳其方面消息，土耳其西部一所高中22号发生袭击事件，目前已有4名学生受伤。亚运快报，刚刚第20届亚运会武术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决赛，中国选手张雅玲夺得金牌。此外，今天下午第20届亚运会游泳赛场，多位中国选手将向金牌发起冲击，汪顺、李冰洁、于怡婷等名将继续亮相。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将上演速度与技术的激情碰撞。此外，女子100米自由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女子400米自由泳等多项决赛也将同步展开。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假期临近，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开始预售10月6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第6天的火车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表示，资源安全方面，今年一到八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在高效利用上，今年以来已为2800多个重大项目用地预留空间，服务六张网等重大建设。永续发展上，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新一批山水工程全面启动，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
1: 十五五期间，针对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自然资源部有哪些新的考量，将布局哪些新的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手机芯片、汽车骨架、燃油燃气、建筑制造乃至农田施肥，我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和矿产资源紧紧绑定。当前锂镍钴电池、氮化镓充电器、磷化荧光芯片、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场景，不断让新型工业粮食脱颖而出。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牢牢端稳能源这个饭碗，为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大家都知道，矿啊，一般都是富存于地下，所以找矿呢，首先就要查清我国的基础地质条件，圈出可能有矿的区域，然后呢，再逐步缩小范围，直到精准地找到矿产。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我们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同时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增强保障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的底气。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当前我国森林食物年产量已达2.4亿吨，成为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农产品。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探索建设现代草牧场，加快实现14万亿元总产值目标，进一步放大林草产业在稳就业、促增长、助振兴方面的综合效能。
4: 积极拓展林草产业就业增收空间，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牧场，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用好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力争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
2: 而在海洋方面，2025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突破了11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9%，展现出强劲的韧性和活力。最新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巩固提升海洋油气勘探开发、海洋文旅等传统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深海勘探开发、海水制氢等未来产业，推动海洋生产总值早日迈上13万亿元新台阶，持续激活蓝色经济增长新动能。
5: 海洋经济在哪儿发展？我们将坚持陆海统筹、江海联动来拓展发展空间。沿海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战场，内陆地区呢，是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腹地。刚刚开通的平洛运河不仅大幅降低综合的物流成本，而且呢，拓展了整个这个区域对外开放的新的空间。我们将推动渔业、船舶制造、油气勘探、旅游等产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 进一步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可再生能源、海水淡化利用等等产业。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较2025年增长30%。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组织开展深海、极地、海洋资源环境等重大领域的科研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引导更多社会资本、大型企业更多的来投向蓝色经济。
2: 数字经济时代，千行百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一张山河大地、城市乡村的精密地图。这样，城市发展、工程破土、导航出行、防灾避险，万事才有空间参照。地理信息产业既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和矿业、林草、海洋一道共同组成我国重要的四类资源产业。周兴介绍，目前我国地理信息产业从业单位已达27万家，十五五时期将突出赋能增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向智向实。
3: 十五时期我们将深化实景三维中国建设和应用，这是要丰富我们的数据资源，加强时空智能科技攻关，就是地理信息要加 AI， 要推动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天地图等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加快释放地理信息数据要素的价值，推进北斗规模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和实体经济的提质增效，也更好支撑智能驾驶、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
2: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进入以存量为主的阶段，推动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使命，如何通过盘活存量土地进一步支持城市更新工作，也成为时代的必答题。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将从安全、协调、集约、特色、共享发展等维度拓展价值空间，引导各地挖掘特色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优化功能结构，打造更具活力的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以及高品质的社区生活圈，推动发展动力从原来的土地财政转向时空经济。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的优化，推动存量资产的增值保值，形成城市更新的内在发展动力，达到改善人居环境的目的。
6: 城市发展从大规模的增量扩张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这样一个阶段，资源利用也会发生变化，从过去的我们过度依赖增量土地转向存量土地的盘活，从资源的出让转向资源的运营，从过去我们追求土地出让的计期收益转向了土地资源价值的计期实现和长期运营价值相结合。我部门将对具体的存量地块的规划进行进一步的优化，增强土地用途的兼容性，通过土地政策的不断的优化，降低前期的土地的取得成本，对相关的一些新业态新产业予以支持，进一步健全土地有形市场，推动分层设置权利，推动组合供应，更加有效有力地推动城市更新工作。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为推动轻工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勉勉的报道。
7: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聚焦融合创新、提质升级、价值创造，部署了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增强供给和需求适配性、加快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拓展产业融合发展路径、统筹优化国内外产业布局等五项重点任务。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刘江毅说，
8: 预计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创新体系高效协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转型升级稳步推进，结构和布局更加优化，产业优势持续巩固，民生保障坚实有力，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地位显著提升，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力争突破30万亿元。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宣贯解读，细化任务落实，强化监测评估，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巩固提升轻工纺织产业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和竞争力，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曹峰说，根据规划，接下来将从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强化人才支撑等方面提出系列措施。
8: 政策支持方面，研究制定工艺美术大师管理、实验储备和应急管理办法等重点行业产业政策文件，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引导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行业企业上市融资。营商环境方面，优化市场环境和行业治理，加强重点领域质量和安全监管，维护消费者及企业合法权益。人才支撑方面，推进产教融合衔接和定向合作培养，促进产业工人知识更新和学历提升，培育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9: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举行体操女子资格赛及个人全能决赛，中国队哪些选手参赛，比赛有哪些看点，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方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1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为大家带来体操项目的现场报道。那么和昨天的男子全能一样，本届亚运会体操采用特殊赛制，女子资格赛与个人全能决赛合并进行，四项跳马、高低杠、平衡木、自由体操资格赛的总分直接决定全能名次，不再单设决赛轮。这意味着每名选手只有一次成套机会，容错空间被压缩到极致，通俗的说就是任何一次掉下器械都可能改写排名。那中国队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女子个人全能金牌从未旁落，已经实现了13连冠，今天冲击第14冠。5名选手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但整体厚度亚洲第一。

0: 球只有16岁的柯静静是今年亚锦赛全能金牌得主，还是全运会成年组全能冠军，四项均衡，平衡木、自由操尤为突出，也是本次头号的夺金热门。张欣颖呢是世界冠军，2025年的世锦赛女子全能铜牌加平衡木金牌，今年亚锦赛全能银牌获得者，难度储备足，与柯静静构成了双保险。此外我们还有邱其元，还有比过巴黎奥运会的张怡涵，以及高低杠和跳马更为突出的杜思雨。中国队今年主要的看点就是要在稳住高低杠和平衡木两大优势项目的同时，尽量提升跳马与自由操的有效分。那么主要竞争对手还是主场作战的日本队，他们以两届奥运名将山原爱子领衔，巴黎奥运女团成员阿里娜、冈村真在列，还有西山美沙，这是亚锦赛全能铜牌得主，加上全能型选手。那今年亚锦赛日本女团以 163.496 分获得银牌，综合实力应该讲呢在亚洲仅次于中国队。此外朝鲜队也是潜在的黑马，他们有安昌玉这样的选手，在跳马高低杠上难度很高，表现神秘，有望冲击奖牌。再有51岁的秋索维金娜将第7次站上亚运赛场，不过呢她如今专注跳马等单项，更多的是传奇情怀的看点，不构成全能争金方面的挑战。总之啊，中国队有柯欣欣加张欣颖的双保险还是握有明确优势的，我们也期待稍后他们能进行发挥，冲击这个项目的亚运14连冠。主持人。
1: 好的，方亮。
2: 股市服务站，来关注股市，连线盛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外盘科技风格上涨对 A 股今天的热点演变有一定影响，不过由于长假将近，连续反弹几日的市场今天是逢高回落，基本接近平盘报收，科技仍有表现，而部分传统产业有所调整。到收盘，上证综指为上涨2点，涨幅0.06%，收在3952点，深成指下跌6点，跌幅0.05%，收在13723点。创业板指涨0.01%，收在3399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0.46%和0.16%。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1356亿，其中上海市场10080亿，深圳市场11276亿。涨跌家数比，上海市场1021家上涨，比1259家下跌；深圳市场1280家上涨，比1571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文化传媒3%以上，涨幅领涨。通信服务、生物制品、IT 服务、小家电、互联网电商，还有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2%至1.5%之间。调整前列，港口航运、旅游酒店、风电设备、贵金属、油气开采、钢铁等板块跌幅在-1%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4: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5: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6: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5: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6: 这把切烟刀是俊命一水行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5: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 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7: 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保险的认知是只保已经发生的坏事儿，车剐蹭受损，身体生病就医，房屋出现损毁，保险兜底弥补既有损失。但有一个颠覆认知的问题是，如果一项资产实物完好，毫无损毁，只是未来创收能力下降，预期收益缩水，能不能提前买保险兜底呢？放在以前就是天方夜谭，但就在这两天，国内接连落地两笔新型绿色保险。首先是江苏无锡落地全省首个森林碳汇保险，彻底跳出传统林业保险的固有框架，它不保树木倒伏损毁这类实体硬件损失，专门针对性兜底林地吸碳收益缩水的隐形风险，为当地1800余亩林地、330吨碳汇生态价值筑牢保障。紧随其后，青岛首发全国首款黄海虎胎治理专项指数保险，也是国内首个适配海洋生态治理财政规则的绿色保险产品，成功把模糊无形难以核算的海洋生态治理价值转化为可理赔、可核算、可变现的标准化真实资产。您可能疑惑，树长在山里，没倒没烂，郁郁葱葱，怎么会亏损？虎胎治理是常规公益工作，为什么也能上保险？其实弄懂这两笔冷门的绿色保险，就能彻底理清当下生态资产商业化的全新底层逻辑。首先，如今的山林已不再是单纯的自然资源，但随着国内碳中和战略持续推进，一套全新的生态价值核算体系改写了山林的估值逻辑。一棵树无需砍伐变现，只要持续生长，固碳是氧，就能不断产生碳汇增量。经过标准化项目开发，第三方专业核证后，这些无形的生态增量就能在碳市场明码标价挂牌交易，真正兑现为真金白银。森林就此从静态的自然资源升级为可持续创收的动态生态资产，能够持续产生收益的资产就存在波动风险，生态资产也不例外。高温、干旱、气象灾害未必会损毁林木，但会直接压制生长，削弱固碳效率。山林外观完好，碳汇产出与预期收益却可能大幅缩水，甚至归零。这正是过去生态产业最棘手的隐形亏损困境。那绿色保险的落地，核心突破是补齐短板，打破僵局，为生态资产装上了风险稳定器，把不可控的自然变数转化为可量化、可对冲、可赔付的市场化风险。一旦碳汇产出不及预期，生态收益缩水，保险即刻理赔兜底，解决了生态投资投入未必有回报的核心痛点，从而有望实现市场化自我循环、可持续发展。山林碳汇的盈利逻辑同样适用于青岛虎台治理指数保险。以往海洋生态治理资金滞后，治理被动，财政压力大，那指数保险落地后，只要海域气象数据触发指标，就可以快速精准理赔。您看这一路一海两个标杆案例，也显示着绿色金融的价值跃迁。金融的本质是为风险定价，为资产确权，为行业赋能。同时我们也清醒看到，这类创新型绿色保险仍处于试点初期，目前产品体系、核算标准、落地覆盖范围仍在持续迭代完善，距离全国规模化普及还有较长的打磨周期。未来的绿色发展是政府定规则、市场做配置、金融做托底、产业做落地的良性生态。最后呢，咱们回到开篇的核心问题，给树木吸碳、海洋生态上保险，我们真正兜底的到底是什么呢？它保的不仅是一棵树的生死，一片海域的样貌，它守护的是我国绿色经济的长期确定性，是生态价值稳定变现的可持续商业模式，更是人与自然共生共赢的全新发展文明。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8: 保护伞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3: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新发布标准以防风险、保健康、促发展为导向，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既是消费者健康权益的重要保障，也是监管执法的硬标尺，更是企业合规生产的重要依据。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同时，对现行标准中尚无最大值要求的部分营养素制定了允许最大值，进一步保障食用人群的营养安全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在山东济南召开专题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恒富广介绍，截至今年8月，炎黄9省区发明专利有效量和商标有效注册量分别达到91万件和1007.4万件，14、15时期年均增速分别超过国内平均增速1.8和2.1个百分点。炎黄9省区地理标志产品达1758个，以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注册2375件，总量均占全国的1/3。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消息，沙特方面对也门北部萨达省的扎希尔地区及附近区域发动了导弹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尼塔·阿南德当地时间21号表示，加拿大可能就从该国太平洋沿岸出口液化天然气与法国开展合作。阿南德当天出席联合国大会间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说，完全可想象加拿大用从西海岸出口的液化天然气与一个欧洲国家开展能源合作，法国就很合适。加法两国领导人刚于20号举行会晤，讨论了能源合作等议题。眼下欧洲能源价格上涨，欧洲多国寻求能源供应多元化。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多次呼吁与加拿大深化能源合作。亚运快报，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截至今天15点，中国代表团今天完赛项目全部摘金，斩获4枚金牌，2次破世界纪录，诞生本届亚运会首位3冠王。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以繁花送华诞，花园应盛世为主题的北京市属公园中秋国庆花卉环境布置已整体亮相，包含19组立体花坛、42组花园造景与57处地栽花径等，布展面积超过7万平方米，总用花量约123万株。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九月份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回应民间投资、粮食安全、北斗规模应用、双一流高校新校区等热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是落实去年11月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的具体举措。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3: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2: 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3: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全球气候异常背景下，有机构预测今年秋冬季将出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给粮食生产带来不确定性。当前秋粮收获在即，秋冬种即将展开。李超介绍，总体看，我国农业生产应对厄尔尼诺等风险挑战是有底气、有条件、有能力的。
3: 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0亿亩，耕地灌溉面积超过10.9亿亩，农作物的粮种覆盖率超过9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了76.7%，应急抢收抢烘能力显著增强。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晴好，秋粮预计可以正常收获，并且抓紧为下一个阶段的种植做好准备。主产区底商较好，利于播种，小麦种子供应充足，化肥等农资保障有利。
2: 北斗系统看似远在天边，其实近在眼前。作为国家重要空间基础设施，北斗已走过技术探索和场景试点阶段，正加速向规模集聚、生态完善、赋能全局的产业新引擎迈进。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近日在湖南举办，目前北斗系统应用进展如何？李超介绍，
3: 2025年，我国北斗产业的总体产值突破了6290亿元，国内北斗产业企事业单位达到3万多家，从业人员超过200万人，应用场景和规模不断扩大，全国超过1200万辆营运车辆搭载了北斗系统，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99%以上的城乡道路，国内已经有14亿部智能手机、5000多万辆电动车、1400多万辆共享单车、1.6亿台可穿戴设备搭载了北斗定位服务。
2: 15/5时期，我们将推动北斗产业规模5年内突破10000亿元，实现北斗规模应用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新突破。高等教育方面，15/5规划纲要提出有序扩大优质本科教育招生规模和研究生培养规模，支持建设若干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李超介绍，近年来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推动超

0: 域布局，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共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顽症痼疾。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据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司长钟斌介绍，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共排查问题6.2万余个，完成整改4.9万余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余万吨，其中排查溶洞8.6万余个，清理处置溶洞垃圾等8.2万吨，有效治理垃圾洞里藏问题，重点地区如期完成涉重金属污染源排查和环境风险评估，共查明污染源10000余个，
3: 全国累计发现问题6.2万个，那么主要是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加起来占比大概是80%，那么其次是一般工业废物，大概占到7.3%，那么其他有那个畜禽粪污、混合的固体废物等等，那么目前已经完成整改是4.9万个，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那么群众身边的一个一个垃圾堆呢被清理掉了，那么有效整治了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
2: 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退役光伏组件、风电叶片、动力电池等新三样固体废物量持续增长。钟斌表示，新三样固体废物的回收利用和污染防治已经成为新能源产业健康发展必须解决的问题。
3: 下一步呢，生态环境部将立足职责，积极推动新三样固体废物循环利用和污染防治，重点针对不再用于发电用途的，就等于彻底废了，这种退役的光伏组件、风电设备，按照工业固废强化监管，针对这个事故源产生的退役动力电池，我们将配合有关部门，还是要积极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更多的退役电池进入正规的回收渠道。同时呢，要加强回收利用企业常态化执法监管，打击污染严重的非法拆解处置退役设备行为。
4: 季是大气污染比较高发的季节，今年秋冬季大气环境质量如何？如何做好秋冬季大气污染的防治工作？相关问题，生态环境部今天也做出了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一到秋冬季就容易发生静稳逆温天气，大气的扩散条件变差，导致污染物累积，再加上冬季采暖等带来的污染物排放量增加，秋冬季就成了我国大气污染的高发季节。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表示，根据世界气象组织最新通报，目前厄尔尼诺已经形成，接下来还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强，甚至成为超强厄尔尼诺现象。
5: 从历史经验来看，超强厄尔尼诺往往导致秋冬季东亚的冬季风偏弱，我国北方地区呢冷空气活动会减少，大气扩散条件呢变差，容易出现长时间大范围的重污染天气过程。就拿最近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来说，大家呢可能还有印象，2023年底到2024年初，我国呢就出现了一次长时间大范围的跨年霾，持续的时间16天，影响范围达到了270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呢是超过了28%。一次重污染过程啊，就将全年的 PM2.5 浓度拉高了2.4微克每立方米，近100个城市呢出现了重度污染，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 裴晓飞表示，面对今年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控的严峻形势，将提前谋划、提前部署，全力做好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准备工作。
5: 目前呢，针对 PM2.5 污染过程预测的准确率呢，已经超过了90%，污染程度预测的准确率也达到了80%以上。通过提前预判污染过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给各项措施的落地啊留足时间，真正实现早研判、早预警、早行动。重污染天气期间啊，我们还将针对问题突出的

区域和领域开展呢暗访督查，督促各地严格落实减排举措，确保啊这个秋冬季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蓝天白云。

0: 检验检测这件事儿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跟咱们离得有点远哈，那感觉是什么机器要拿去检测维修之类的工作，确实这是检验检测工作的一部分，但只是一小部分。
1: 检验检测机构简单说就是用专业仪器按照国家标准客观测试物品和环境，出具具有法律效力证明报告的专业实验室，被称为质量的裁判。从咱们每天接触的食品、汽车、服装、玩具到空气、土壤，再到工业生产领域的各种材料等等，检验检测都如同一个安全哨兵守护着我们的生活。
0: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从这个活动上我们能感受到除了刚才说的那些传统领域，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2: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为仪表示，
4: 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5: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 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
6: 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模拟零下42度到零上60度的一个温度， 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
7: 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6: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
7: 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8: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 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7: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
9: 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0: 那么未来我们对之下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7: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
5: 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5: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5: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5: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5: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4: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5: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3: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7: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
10: 还能把回忆写成书，
9: 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7: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18: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天呢，我们会迎来秋分节气。进入到秋分之后啊，北方的冷空气会更加活跃，而南方呢，现在还是继续被副热带高压控制的，所以呢，今后一段时间里，气温方面会呈现的状态就会是北方大部气温在波动中缓慢的下行，而南方的暑热还会继续。 从最高气温的分布来看呢，这两天虽然说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能达到或超过35度的高温地方很少，但是呢，超过30度的状况还是很普遍的。再配合着一个比较大的湿度，体感的温度基本就都是高温的水平了。所以呢，身处南方或者是计划到南方的朋友呢，要继续做好这种防暑降温的准备。在北方呢，进入到秋分之后，昼夜的温差会进一步的加大，那一天两季的这种感受啊会更加的明显。尤其呢是在东北的不少地方，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只有个位数了，所以呢大家早晚时段外出要穿一件有点厚度的外套了。而像北京呢，地处华北啊，白天时段呢还是有一点夏天的感觉，但是早晚的凉意也在明显，所以这个昼夜温差的问题呢我们要注意起来。另外进入到秋分呢，降水的表现也是比较分明的。今后一段时间我国的降雨会主要集中在华西这一带，尤其呢是四川的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方啊，累积的雨量是可以达到200到300毫米的，局地呢可以达到400毫米以上，降水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而且这里的降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持续了有一段时间了，所以呢当地的朋友要关注这种持续的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0: 嗯，好的，小丹。
1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2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1: 听见国家的成长，
2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1: 听见世界的回响，
2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9: 北京时间16点整。
3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请问中方发布这条视频主要有什么考虑和目的？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方希望通过视频向美方以及国际社会传达什么信息？对此，郭家坤表示，感谢你对外交部新媒体账号的关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今天下午，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此次项目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总台记者获悉，日本央行近日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1.0%上调至1.25%，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对此，有日本学者表示，在日本财政来源较大程度上依赖国债发行的情况下，日本央行上调政策利率会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的财政问题，而日本政府试图靠军费来拉动经济的模式更不可取。亚运快报。北京时间今天18:20，第20届亚运会女排决赛将正式打响，卫冕冠军中国女排将与东道主日本女排争夺金牌。作为卫冕冠军，中国女排此次阵容相对整齐，目标直指队史第10座亚运会冠军奖杯。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女排曾以3-0击败日本队成功卫冕，此番再度交手，双方的较量备受瞩目。此刻提示，民政部今天发布关于防范非法养老手机应用诈骗的提示。近期，一些非法养老手机应用以民汇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工作人员，宣称可发放高龄补贴、普惠专项资金等，要求先交保险金、保证金、激活费等，或以签到赚钱、高额返利诱导充值投资，最终无法提现。民政部表示，从未设立或批准设立民汇通等项目，也没有推出过任何类似产品和相关的手机应用，请广大公众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君。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3: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2: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3: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致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2: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铅遗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3: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不仅包括中产品的限制，还包括了过程防控措施，不仅用于判定合格与不合格，还指导着行业去落实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2: 此外，

0: 新发布的11项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持续完善生物毒素类检验方法标准体系，制定了食品中多种真菌毒素的检验方法，填补多项国内外检测方法空白。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本届论坛设计了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论坛、主题会议等主体活动，以及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高级别会议等多场重要活动。全球交通合作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飞驰的列车、繁忙的港口、密织的航线、畅通的运输，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繁荣和就业增长。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深度影响，人类面临共同课题。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表示，五年来，我国坚持生态优先，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积极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 五年来，我们深入推进交通运输国际交流合作，实现了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雅万高铁等一批标志性项目建成投运，重老铁路科货两旺，为促进区域互联互通注入了强大动力。中欧中亚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以及亚洲11个国家、10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突破了13万列，成为连通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中欧跨里海公路直达运输常态化运行，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丝路海运成为海上黄金通道，空中丝绸之路为沿线各国共享机遇架起了空中桥梁。
0: 当前加强国际合作，是携手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必然选择。刘伟介绍，我国将秉持与世界相交、与时代相通的合作理念，与世界各国进一步扩大合作共识，深化交流互鉴，共享发展机遇，为建设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可持续交通体系提供新思路，增添新动能，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加快成为现实。
2: 我们高质量建设中吉乌铁路、匈塞铁路等重大项目，着力推动规则标准软联通，在单证标准、信息交换、运输安全、职业资质互认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我们将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全面提升交通运输本质安全水平。我们愿与各国一道，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推动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扩能增效，推动公中丝绸之路建设提质增效，完善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全力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探索跨境应用场景，促进数据互联共享，加强治理规则对接协调，共同发展。
3: 视线转向浙江，记者从宁波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八个月，宁波口岸出口新能源汽车30.1万辆，货值342.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9.1%和95.5%，量价齐升，接近翻倍。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胡一文、钱志尧的报道。
4: 在宁波的一个汽车装箱场地，工人们把车辆稳稳开进集装箱，定位、塞三角木、用带保护套的绑带固定轮毂，一套流程行云流水。完成海关监管验放后，一批300多辆新车将运往德国威廉港。眼下，宁波新能源车出口去处越来越广，巴西、欧盟、阿联酋位列前三。今年前八月，宁波市对英国出口37.6亿元，同比激增13.8倍，中东欧市场出口13.1亿元，增长360.3%，成为新的增长亮点。 订单排得满，企业跑得勤。当地一家供应链企业今年前八个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公司负责人陈雪介绍说，
5: 现在整车出口主要集中于中东、地中海及北非等核心海外市场，需求稳定，市场基础扎实。1到8月代理出口汽车58200台，同比增长5.2%，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同比增长11.5%，增量势头显著。
4: 在梅山港区，新能源车已占口岸汽车出口总值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出口主力军。船期紧，批次多，是今年汽车出口最直观的感受。为让中国车跑赢船期，宁波海关深化智慧海关建设，推广预约查验、抵港直装。车辆从集港到装船几乎无缝衔接，码头堆存和二次倒运明显压缩。同时，紧盯欧盟、巴西等重点市场规则变化，提前帮企业化解合规风险。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综合业务二科工作人员陈毅表示，
6: 前八个月，宁波口岸新能源汽车出口接近翻倍，既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体现，也对海关监管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
4: 下一步，宁波海关将继续围绕汽车产业链出口需求，用科技赋能和制度创新把通关再提速，让更多中国新能源车顺顺畅畅开向全球。

0: 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目前已经覆盖全球90个国家和地区，全球2/3人口。那么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2: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3: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世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2: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吴礼舵表示，
3: 为了增加比赛难度，有一些神秘模块现场公布，免得提前做准备。每个选手在各自工位上按照同一个标准，设施设备是一样的，工具是一样的，耗材是一样的。4天的时间对选手的劳动强度、对心理也是有一定要求。
2: 世界技能大赛规定，绝大多数项目的选手在参赛当年不得超过22周岁，飞机维修、工业4.0等部分需要长期积累经验的项目，最多放宽到25周岁。同时，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所以赛场上不存在个人蝉联的情况。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世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世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4: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2: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3: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2: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参会人员将共话技能发展前景，共促技能领域合作。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5: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 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让技能文化能够更好地融入社会，带动劳动者，尤其是广大的青少年啊，能够关注技能、热爱技能、投身技能。
2: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6: 世界技能博览会兼顾不同年龄段的需求，采用多媒体、智能体、实物模型和图文展板等多种展陈方式，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大家还可以通过佩戴手环进行通关打卡，赢得试赛纪念品。
7: 直通难听，
0: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
8: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亲身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美关系提问，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呢，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中国与东盟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那本届东博会首次设立东盟国家需求展区，首次发布东盟国家需求清单，以东盟出题中国解题新模式推动供需精准对接。郭家坤还说，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0: 好的，焦莹。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金云锦、韩雪，主播子君、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三国演义的影响，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曹操是奸雄的形象。实际上曹操这样一个风云人物，他更是由多个侧面组成的。善用人、会用人是三国时期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1: 抛开演义细说，立足正史文献，深挖三国人物关键抉择中的成败得失，以史为鉴，启发思考。上云听 APP 搜索8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成功闭幕，取得不少新成果。上周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受到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有评论称，东博会黄金平台和平陆运河黄金通道将开启中国东盟合作新篇章。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国东盟博览会是双方合作的金色名片。23年来，东博会见证了中国与东盟合作从黄金十年到钻石十年，再到自贸区3.0版的升级跨越。本届东博会还专门设立了平陆运河展区，运河通航后将大幅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东盟国家的海运距离，开辟双方贸易往来新通道。中方愿同东盟各国落实好自贸区3.0版，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及相关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英国政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英国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据悉，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箭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鱼雷系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玮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近期一些车辆自燃事故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醒，假期出行前要重点检查车辆的油路和电路，不要将打火机、喷雾罐、充电宝等危险物品留在车内暴晒。行驶途中，如果闻到车辆有焦糊味或看到冒烟，应迅速靠边停车。同时，车上应常备灭火器，争取将火扑灭在萌芽状态。一旦发现火势不可控，应立即撤离，报警求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

0: 生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的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的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最近四川大学等多所高校的规定，有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的学生不得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法享受学费减免等资助政策，这条已经沿用了多年的旧规再度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1: 支持方的逻辑呢其实很简单，他们认为助学金学费减免都是公共帮扶资源，吸烟本身是持续性的额外消费，哪怕是单价不高，但是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除此之外呢，高校育人资助政策不只是经济帮扶，更有价值引导的意义。
0: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戳中了规定一刀切的短板，反对方认为贫困认定的核心标准理应是家庭收入、家庭成员状况、贫困证明等客观硬性条件，而不是个人生活习惯。
1: 助学资助本质呢是公共资源帮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完成学业而设立的，资源应当精准地流向真正有困难的学生。
0: 另外，吸烟行为如何取证，怎样区分偶发行为和长期嗜好，边界模糊就容易带来主观判断，甚至误伤学生。
1: 政策的生命力呢就在于精细与公平，高校助学既要守住公共资源的公平底线，也要保有教育的人文温度，一方面要完善认定标准，减少主观裁量空间，另一方面的资助之外也要做好心理引导，帮助学生远离烟草陋习。
0: 助学政策的初衷不在于简单设置排除条款，而在于精准帮扶困难学子，在守护公平、做好价值引导、尊重学生个体权益三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好，接下来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商家宣称闲置房托管做民宿收益翻三倍，多地监管预警，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都爆出了民宿托管的骗局，一些运营公司以高额租金返利为诱饵，诱导房东垫付大额的装修费用，随后公司违约，已经有不少业主被骗取了装修款几万元甚至到几十万元不等。
1: 近日呢，湖北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就成功的打掉了一个以民宿托管为名骗取房主装修费的作案团伙。这个团伙呢，通过承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约支付装修费之后，拖延施工，最终失联。所谓的民宿托管、装修返租，暗藏哪些风险？又该如何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林书的报道。
3: 今年1月17号，浙江杭州的吴女士和杭州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桐庐分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按照约定，吴女士清空房屋内的所有家具家电，并向公司支付了32,970元的装修款，由对方装修以后托管房屋对外出租，但该公司并未履约，如期开工装修。吴女士说，
4: 我们合同签好的3个月以内装修完的，结果我们到了3个月的时候去看呢，房子一点没动，找他了以后呢，他说要我们加钱，那我们退掉好了。我们又给他签了一个就是撤退的那个有个协议的，那么退掉以后呢，钱一直到现在没有给我们。
3: 5月31号，双方签订合同解除协议，目前吴女士仍未追回装修款，此前的业务人员也已经无法正常联系。
4: 就打他们全国的客服总线吧，电话打去呢，是每一次说都给我催，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已经过去半年了，钱也不给，消息也没有，跟谁联系也不知道。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已经有江西南昌、河北沧州等多地房主向媒体反映，与团家签约租赁合同以后，先被许以高额返租，而后缴纳数万元的装修款，继而遭遇履约突变，要么降租，要么解约，无法退回装修款等问题。记者进入一个团家业主维权群，里面有180多位投诉维权者。公开资料显示，团家商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民宿托管品牌，其官网宣称企业核心业务覆盖

0: 诺高租金和短空置期，诱使业主签订支付装修费以后拖延施工，并且最终失联。武汉市公安局江岸区分局经侦大队民警徐聪介绍，有200多名业主落入民宿托管骗局，涉案金额高达1000多万元。
1: 25年的七八月吧，去这些公司里面签订了一些协议，公司这边就跟他们承诺租金会高于市场价 20%，然后一年的话会给他们打13个月的租金，每年的租金会上涨 5%。 然后等到11月份左右吧，很多人去自己房子里看了，房子并没有装修完成，但是公司打了一个月租金过来。然后等到12月底的时候，他们再去自己的房子里看，发现还是之前那个状态，他们就去公司里面找，然后发现公司就已经人去楼空了，就这样。然后很多人就报警，
0: 警方深度侦查查明，涉事的两家公司均在2025年3月注册成立，没有任何的民宿运营、房屋托管相关资质，是空壳公司。徐聪对中国之声表示，接连不断的房主报案让江岸警方迅速警觉。
1: 他这家公司比较特殊的是，就是所有的实际控制人他隐藏在幕后，就通过资金分析吧，然后就发现这些人轮流的做过很多个这种同类的公司，一直在不同的地方换壳又重新做。结果我们真正发现他是诈骗公司，是通过大数据摸排人员的关联的警情发现的，并不是通过这一点发现的。但是这一点也是一个异常点，我们通过警情登记系统，然后企业的查询系统，然后各人员的资金的关联系统，还有那个司法判决的情况，以及幕后实控人的一些犯罪前科的情况，把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来研判出来他们的一个非法占有的一个目的性吧。
0: 经过初步核查，所有受害业主的遭遇高度一致，涉案的湖北某公司、武汉某公司注册地、法人信息高度重合，均以超高租金为诱饵，诱导业主缴纳大额的装修款，随后拖延施工、敷衍履约，最终失联。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在司法实践当中，此类案件涉及民事和刑事交叉领域的法律定性，需要深入调查每一笔业务背后的真实经营状况、资金流向以及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以非法占有目的为核心，区分民事违约与刑事诈骗，真假混同及阶段性转化是办案的难点。
2: 一个公司他可能既涉及民事纠纷也涉及刑事案件，要借分这个，那当然得根据每一个案件里面的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所以呢都有一些的其他的这个情况来证明。比如说就刚才说的那个，他就是空壳公司，他与这种公司签订这个相关的这个合同，他就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履约，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他肯定就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一个诈骗的行为。
0: 谢树分析指出，行为人以民宿托管、装修返租为幌子，以明显高于市场水平的租金承诺诱骗业主签订合同，再以统一装修为由收取大额款项，此后仅象征性的履行部分租金后消失，其虚构事实体现为虚构真实的民宿运营能力和经营意图，隐瞒真相体现为隐瞒其一开始就没有履约的意愿、资金链断裂等关键事实。在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上，行为人在没有实际经营能力的情况下签约收款，仅部分履约及逃匿，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谢树提示，在签订房屋托管合同之前，房主应该全面考察运营企业的实力，
2: 明确一下这个公司到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另外呢，就要再明确一下这个公司他过往的经营的这些经历，多看一看，就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真实的托管的案例，成功的这个合约履行的这个情况。
0: 徐聪也提醒广大房主警惕此类民宿托管骗局，
1: 一个就不要被高的租金所吸引，第二个就是在就房屋需要装修以及民宿托管的时候，就尽量的去查验一下资质，然后去查验一下他们公司到底有没有正规的一些资质来源。第三个就是交钱的时候不要太爽快，这些犯罪团伙盯住的也就是这些全款的客户，然后装修费打八折这些噱头来吸引这些群众交全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

0: 就能够让火更旺，燃气更省吗？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气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隐藏着致命的风险。
1: 近日呢，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做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那么所谓的聚能环真的能够节省燃气吗？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2: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3: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2: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4: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2: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5: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2: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6: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热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 三级则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八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日前，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活动在苏州举行。从新能源汽车到地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1: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的报道。
8: 将进行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9: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10: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9: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11: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9: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11: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评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9: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在盐雾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12: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9: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3: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9: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4: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9: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强制认证正 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佳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4: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9: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15: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达多少。
9: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6: 截至2026年八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9: 邝旭表示，15-1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探视器准备完毕，
19: 二号位最后准备。
20: 允许起飞。
2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7: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5: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2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8: 板材要环保，
29: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7: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30: 北京时间17点整。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发言人刚才宣布韩正副主席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请问中方对此访有何期待？郭家坤表示，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平台，联大一般性辩论是各国凝聚政治共识、协调多边行动的重要契机。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韩正副主席与会期间将全面阐释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以及联合国工作的看法主张，介绍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有力行动，推动国际社会重振联合国权威与作用，汇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更大合力，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方向携手前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本届世赛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的71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迄今已举办47届。总台记者获悉，2026中欧人才论坛21号在北京举行。论坛上发布的全球城市人才粘性指数报告2026显示，纽约、伦敦、旧金山、巴黎、北京位居全球城市人才粘性前5名。城市人才粘性基于经济基础、创新动能、文化开放、生态健康、社会福利和公共生活6大维度进行测算，形成指数和排名，为城市管理者更好地吸引人才、服务人才、留住人才提供参考。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1号发布报告说，2026至2027年可能出现超高强度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冲击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加剧贫困，并影响能源、农业、渔业和基础设施等多领域。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张展硕夺得金牌。此前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国选手彭旭伟夺得金牌。亚运游泳赛场赛事还在进行当中，期待中国健儿再传捷报。此刻提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据研判，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风险：旅游探亲出行客流交织风险、高速公路流量激增风险、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农村务农务工集中出行风险、冷暖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咱们重点来关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开幕。本届大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将会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四十八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晚上将在上海开幕。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层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
2: 本届世赛有哪些新赛项、新看点？又将推出哪些特色体验活动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4: 世界技能大赛比什么？怎么比？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既有长期存在的项目，比如烹饪、美容、木工、花艺，又有跟随产业变化新增的项目，比如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个赛项。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5: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在比赛过程当中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参加试赛这些新的赛项，就意味着大家一起对这个赛项的技术标准进行固化。
4: 哪些人来参加比赛？本届试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数均创历届之最，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参赛。德国数控车项目选手丹尼尔·迈尔就是其中之一。对他来说，试赛正是技能互通的窗口。
6: 我今年19岁，在7月份完成了学徒期。我参加数控车项目，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我对比赛非常兴奋，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当然，每个选手都会尽力，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今年8月，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正式成立，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男选手58名，女选手13名，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吴礼舵表示，
5: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4: 这届大赛有什么不一样？本届世界技能大赛最大的特点是一赛两会，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世界技能大会是全球技能领域层级最高、影响力最广的政策对话与行业交流平台。世界技能博览会将设置成员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国内各省市的主题展演，还有多样的技能互动项目，让观众上手一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副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表示，
7: 我们将设置互动体验站、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等，提高趣味性和互动性，鼓励大家参与其中来感受技能之美。同时啊，还将开展试赛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线上线下联动传播。
4: 本届试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64个赛项旁均设置了一试身手技能体验站，观众可以亲手操控机器人做 3D 打印、体验插花，还开设了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非遗技艺体验馆、职业发展规划区。
8: 世界技能博览会面向专业观众和青少年，规划了多条各具特色的参观动线，创新推出了赛博逛展等模式，丰富观展体验。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全。
1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1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他们的生路了。
1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1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15: 1934年，九山阻击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中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7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不忍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1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7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15: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样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再一代的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2: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 全境被月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众，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6: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11: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4: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1: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17: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上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11: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17: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11: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18: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11: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19: 当时我种了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了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11: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19: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 他说一定会成功。
11: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20: 只要有黄土就可以了，熟了。
11: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21: 喝泉州金怀茶。
11: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22: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11: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现在自己创业才懂那份历史的分量。
22: 我们遇到困难，想想长征都是小困难，都可以克服的。
11: 米花山又下雨了，82岁的蒋石林带上斗笠上山，山路旁一座墓碑静卧山间，上面没有姓名，没有籍贯，只刻着红军烈士墓几个字，碑顶的红星在青山映衬下格外醒目。细雨中，蒋石林走到墓前，深深鞠躬，俯身清理墓前杂草。每逢雨后，他总要上山看看这里有没有断枝落石。随后，他将特意带来的柑橘小心地摆放在墓前。
15: 90多年前，这个地方打仗是一片焦土，现在是让他们尝一尝咱们的橘子，好吧？
11: 雨后，湘江水雾氤氲，江水缓缓北去，青山伫立，草木皆安。蒋石林始终记得爷爷临终前的嘱托，一定要世世代代守好红军墓。他说，他要把这个故事继续讲给子孙听，把长征精神传下去。
15: 我只要能够走，只要能够讲，就把这个红色基因传授下去，讲好红军故事，教育革命后代。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9月22号，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1934年7月，国民党重兵围困中央苏区，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红六军团临危受命，率先西征突围，为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探路开路，成为长征路上义无反顾的先遣尖兵。转战途中，红六军团进驻江西遂川横石村整训20多天。入住横石村后，军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当地群众修桥修路，村民们也纷纷给红军送粮送鞋，妻送郎，母送子，参军参战。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当时在横石村民张厚生的家中借宿。张厚生的曾孙张爱民从小就听爷爷讲，那时候整个村子都住满了红军。
2: 萧克将军他来到横石村的第一站就住在我们家，我的曾祖父张厚生就帮着部队上做炊事员，我的曾祖母呢就带着妇女同志们给战士们洗衣服、补衣服、打草鞋啊，准备干粮。
1: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整装集结，挥师西征。大军启程前夜，萧克将自己贴身携带、朝夕相伴的切烟刀，郑重赠与张厚生留作纪念。数十载光阴流转，张厚生后人世代珍藏、悉心守护这份红色信物。
2: 这把切烟刀是俊命一水行的见证，如果放在我们家里的话，就只有我们一家人知道，但是放在博物馆，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1: 如今这把形如斧头的切烟刀静静陈列在江西吉安遂川县博物馆，刀面上镌刻的萧克二字清晰可见。一把小小的切烟刀无关赫赫战功，却是战火年代最真挚的馈赠，映衬着红军将士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相连、心心相印。

0: 本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2: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最近半个月呢，华西这一带啊是降雨频繁的，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九月的下旬了，华西这一带还会处在副热带高压的边缘，那北方有短波槽东移，引导热冷空气南下和暖湿气流交汇频繁，估计呢一直到九月底，华西地区都会维持这种阴雨连绵的状态，像四川的东部、陕西的南部还有重庆北部等地会频繁的有中到大雨出现，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这一带的雨啊基本都是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在四川、重庆的一些地方呢，午后到夜间时段也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总体来看呢，华西地区九月底之前降雨的日数多，累计的雨量大，再加上前期降雨已经偏多了，目前呢土壤是接近饱和的状态，要特别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24、25号的时候，华西这一带的降雨会向东扩展到黄淮、江淮等地，部分地方会有中到大雨。目前呢，在江苏的中北部、安徽西北部、山东等地，气象干旱达到了中旱到重旱，局地出现了特旱。未来降雨的增多，对于缓和当地的旱情还是有利的，值得期待。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王毅，
1: 好的，感谢小丹。
0: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0: 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来华连续出席两场中方主办的大型活动，请问中方如何评价当前中马关系，对安瓦尔总理此访有何期待？对此郭家坤表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隔海相望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建交50多年以来，中马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两国正携手构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郭家坤说，安瓦尔总理此次来华出席世界技能大赛和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有关活动，体现中马关系密切友好和相关领域良好合作。中方期待同马方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在国际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协调，推动共建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取得更多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8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917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5901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4494人，这是连续第156个月公布月报数据。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八月在履职尽责、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共查处问题12971起，占查处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总数的84.1%。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裴晓飞今天表示，14五期间，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区和区域重大战略区生态保护红线保护成效呈好转态势。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当地时间2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在21号夜间到2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2座重要炼油设施实施打击，2处厂区均燃起大火。当天稍早前，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萨马拉州州长费多里谢夫通报，该州工业企业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包括私人住宅和汽车在内的民用设施受损，袭击导致1人遇难、4人受伤。亚运快报，今天在第20届亚运会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冰洁夺得金牌，成功卫冕冠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我国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部分地区、江汉、黄淮西部和苏皖北部降雨天气频繁，累计雨日达6到9天，累计雨量大，具有极端性，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农田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1: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关注中国之声独家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当地最新回应将开展核查处置，督促筹措资金，完善农田排涝防涝基础设施。
2: 两部门新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何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
1: 新一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发布，盐城幽灵外卖再亮剑。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 先说。
2: 总台中国之声昨天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稷山县河津市多个村庄长期大面积积水，部分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庄稼减产甚至绝收。
1: 报道播出后，运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运城市农业农村局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专家会同河津市稷山县开展核查处置，督促两地积极筹措资金，完善农田防涝排涝基础设施，全力推动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4: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袁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其中部分被淹耕地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农田积水长期无法排除，近年来反复出现。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近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针对报道指出的问题，稷山县已经组织住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及乡镇成立联合调查组，赶赴实地现场处置，全力推进问题整改。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
5: 报道完以后呢，县委和政府这块呢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呢就组织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住建和稷峰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协调应急和水利等部门的力量赶赴县城，并连夜呢开展处置。
4: 昨天下午，当地就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曹广杰说，针对稷峰镇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排涝不畅的问题，目前积水已经基本清排完毕，保证不会影响今年冬小麦的播种。
5: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4: 据介绍，为彻底解决农田积水问题，稷山县谋划的下迪、姚家庄等12个村共1.7万亩农田排涝工程已经纳入2026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今年10月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6月完工投入使用。此外，稷峰镇东渠村、袁家庄村生活污水管网改造将于今年10月份完成招投标，预计2027年2月竣工投入使用。稷山县政府表示，下一步将紧盯项目建设节点，保障各类工程按期建成投用，彻底解决农田积水、污水直排问题。此外，扎实做好受淹地块后续管护，因地制宜推进农田复产复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户生产损失。曹广杰说，
5: 加快推进农村环境整治项目，持续提升生活污水管网的覆盖率和入户率，同时呢加强政策宣传，引导咱们群众呢规范排水，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城乡人居环境。我们将坚持呢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呢同类问题。
4: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表示已经迅速组织水利、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不涉及高标准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职能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
6: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4: 据介绍，三交河始于万荣县，每到汛期，受上游河道泄洪等情况影响，地处下游的河津市柴家镇部分农田面临过水被淹的风险。袁军说， 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当中。
6: 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综合治理工程呢，目前呢我们已经到了可研批复，正在进行初设，那么也同时呢列入了我们河津市2027年重点项目的一个实施清单。那么项目完工后呢，我们就可以彻底的去解决三交河这个洪涝的一个安全隐患。
4: 河津市委市政府还对中国之声表示，将加强与三交河上游万荣县的常态化沟通对接，建立健全跨区域水温联动监测机制，打通水情雨情信息共享通道。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袁军还告诉记者，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此外，将加快农田

0: 那积极去调度专业的机械设备，那么加快咱们农田的一个淤泥的清理，全力的保障群众呢这个冬小麦呢按期播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烯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成为了食品生产过程管理和基础性强制标准。
3: 一系列的新标准将如何更好强化食品污染物源头和过程管理，筑牢舌尖上的安全防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丙烯酰胺是一种小分子化学物质，它本身不是食品添加剂，食物天然状态下也不含有，但部分食材在高温加工时发生美拉德反应，就会产生这种副产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解释，新制定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规定了食品加工各环节中控制丙烯酰胺生成的基本要求与管理措施。
5: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它主要是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的植物性食物当中的还原糖和某些氨基酸，主要就是天冬酰胺，它在高温加工过程中低含水量的条件下发生美拉德反应生成的。食品中丙烯酰胺污染控制规范这个标准，从原料工艺的控制等这些食品的加工中关系到丙烯酰胺生成的各个环节和条件，提出了基本的要求和防控的措施，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过食品暴露于丙烯酰胺的这种风险。
4: 铅是典型的蓄积性有毒重金属，可能对神经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等造成损害。在餐桌上不慎食用受污染食品和部分不合规的传统皮蛋等，都可能造成铅暴露。新制定的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范突出预防为主。王军表示，该规范与铅限量标准形成衔接闭环，实现对铅污染风险从源头到终产品的全过程管控。
5: 在原料的环节，明确要求食品原料的灌溉用水、土壤环境要符合相关标准。原料种植期间呢，不应使用铅超标或者可能被铅污染的器具，生产用地上的这种含铅的废弃物也要及时的清除掉。原料的采收、晾晒、机械烘干等等这些环节呢，还要防止铅污染的引入。在加工环节，与食品接触的加工设备和工具不能使用铅焊维修，用装饰用途的这种铅釉陶瓷还有铅精制玻璃不能够去接触食品。皮蛋等等这类食品呢，在生产过程当中呢，不能使用含铅的这种化合物，建议直接接触的这种包装材料尽量去减少油墨或者涂料的使用。食品包装当中呢，玩具、卡片等等这些非食品的这种物品呢，也要有独立的包装，不能够直接的去接触到食品。
4: 新制定的杜西铂钢板罐装食品中西污染控制规范则锁定包括婴幼儿食品、罐装饮料等在内的以杜西铂钢板马口铁包装的罐装食品。这类产品如在原料罐材质量、镀锡层保护、焊缝补涂、罐装及生产过程控制、储存运输等关键环节控制不当，可能发生锡溶出，对食品本身造成锡铅乙污染。标准建立系统控制要求，如明确要求对硝酸盐、二氧化硫等腐蚀因子进行监控。针对草莓罐头这类业内俗称的高腐蚀性食品和采用高温杀菌的低酸性食品，如午餐肉、罐头等，应选择带有覆膜或涂膜的容器等。王军表示，上述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瞄准生产全过程控制，实现风险源头前置管控，
5: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这个也反映了最严谨标准的内涵。同时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呢，也要走向主动防控风险。生产经营企业要识别各个环节的风险点，主动采取原料筛选、工艺优化、环境管控等等这些措施，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和带入。
2: 今天发布的50项标准当中呢，还有修订后的辅食营养。

0: 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标准将学龄前儿童的适用年龄由现行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更好地满足国家早期儿童营养改善项目到在4到6岁阶段的干预需求。
1: 同时呢，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也正式发布，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保障牛乳蛋白产品使用者和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当前乳制品消费正从基础营养转向功能营养，脱胎于牛奶的牛乳蛋白乳成分加工赛道发展迅猛。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首席法规专家王云坦言，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是首次针对牛奶蛋白这一关键食品成分制定的专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望规范乳加工行业生产。
3: 牛奶蛋白这个产品在中国生产、进口以及使用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大家呢各自使用的是自己的企业标准，导致市场上这个产品呢实际上是质量参差不齐的。标准的制定呢等于是规范了市场。
2: 新标准规定了牛乳蛋白定义，并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王云认为，标准在原料等方面进行明确要求，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
3: 牛乳蛋白这个产品，比如说在婴幼儿配方食品上，乳制品、饮料、烘焙、功能性食品，甚至肉制品都有使用。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一类是浓缩牛乳蛋白，一类是分离牛乳蛋白。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安全性包括了比如说污染物的限量，比如说真菌毒素的限量，营养指标就是蛋白质和水分的含量，这些指标都规定了之后，就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原料的质量问题。
2: 标准也为国产及进口牛乳蛋白产品的监督检验、市场执法提供了统一明确的技术依据。王云认为，新标准落地有望持续拓展乳品产业链与价值链，对消费者来说，未来可以根据自身营养需求、饮食偏好、身体状况自主选择适配的含有牛乳蛋白配料的产品。
0: 眼下呢，正值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新一批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严惩幽灵外卖再亮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注册餐饮网络店铺必须有真实实体门店，实际地址与证照地址一致，厨房卫生达标，需提交经营者身份证、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门店门头照片，预留有效联系方式，资质信息必须真实有效，严禁借用伪造证照入驻平台。2024年至2025年7月，被告人罗某华竟然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非法牟利。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吕朝阳介绍，
5: 被告人罗某华通过社交网络平台发布了广告，以及通过朋友介绍等方式招揽客户，他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江西省九江市等全国多个省市，伪造销售国家机关证件共计3961张，非法获利36万多元。2025年3月起，被告人陈某福入伙协助罗某华伪造相关证件，共计1170张，非法获利共计20000多元。
4: 同案的其他被告人正是利用这些假证进行下一步操作。江西省九江市涟溪区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西介绍，
6: 被告人聂某卫、王某南等6人为了谋取非法利益，自行伪造及从罗某华处购买伪造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数量为20余张到150余张不等。他们使用上述假证，在外卖平台注册店铺后出售给他人经营，以收取费用或经营抽成的方式从中获利，获利金额为2000元到30000余元不等。致使不具备合法资质的人员违规经营外卖平台店铺，对外制售食品。
4: 法院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分别判处被告人罗某华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判处被告人陈某福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其他被告人也被判处2年6个月至1年2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2级高级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王健分析：
7: 幼龄外卖长期脱离监管，极易滋生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被告人娄某华等人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依法从严惩处，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4: 假资质、假地址入驻平台后，这些线上店铺光鲜，线下根本没有真实堂食门店，地址造假、证照造假，交易过程经常失联，脱离监管。幽灵外卖类犯罪也反映出相关平台的没有履行法定审核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朱红范说：
8: 部分外卖平台经营者未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疏于审核，个别平台经营者甚至为了扩大经营、抢占市场份额，有意放任优良外卖店铺的注册和经营，加强对外卖平台餐饮店铺的食品安全监管，需要平台经营者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严格审核把关，守住食品安全的防线。
4: 最高法、最高检要求法院、检察院在依法从严惩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同时，与市场监管等部门密切配合，制发司法建议、检察建议，开展专项整治和法制宣传，压实入网食品销售者、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全链条监督管理，织密食品安全网。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再来关注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刚刚第20届亚运会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中国队在男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实现4连冠，潘展乐与徐嘉余携手拿下本届亚运会个人第3金。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新疆伊犁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转场，牧民们带着牛羊从高海拔的夏牧场迁移到了气候温润的秋季草场过渡，为贴膘越冬做好准备。
0: 昨天呢，总台记者苏萌跟随伊犁新源县牧民古丽夏提一家在纳拉提草原收拾行装，一起踏上了转场路。经过了一天的跋涉，现在羊群的状态怎么样？转场路上还有哪些新的安排呢？我们现在来连线苏萌。苏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牧民古丽夏提一家今天的转场顺利吗？
14: 好的，主持人，从古丽一家赶着牛羊出发以后呀，我也是骑马跟随他们走了一段的转场路，从海拔2000多米天山深处的夏季牧场一路下山，穿越了草原森林，还趟过了一条小河，在昨天的傍晚前呀，抵达了一处转场的集结点。在这里，牧民和羊群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整，看上去整体的状态非常的好。那今天我所在的这个集结点呀，古丽夏提一家将完成转场路上的关键环节，那就是赶着牛羊坐上汽车，开启机械化转场之路。那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呢，得益于这些年新源县呀持续完善深入牧区的便民公路网络，特别是2023年以来，建设了 这个便民公路的力度又继续的加大了。为了方便牧民转运牲畜呀，这条公路沿线布局了多个牧业的集结点，我现在就在其中的一处。接下来古力一家的牛羊就将坐着汽车完成剩下的转场路程。那在机械化转场之前呢，羊群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当地的畜牧兽医会为羊群注射疫苗。那在我身旁的一个羊圈里面呀，古力夏提和家人正在有序的聚拢羊群，当地的防疫工作人员正在为所有即将转入秋季牧场的羊群接种疫苗。为保障接种工作的有序推进，防疫人员和牧民们相互配合，分批隔离固定羊群，稳步完成这样的疫苗接种工作。那完成疫苗接种的羊群会依次进入到一个专用的单向通道。在现场我还观察到呀，有一名畜牧的工作人员在通道旁逐一的清点羊的数量。为什么要对进入秋季牧场的羊群清点数量呢？其实是为了做到跑畜平衡，从而确保草原的健康发展。那羊群的数量呀，是根据牧民草场的面积和牧草生长的情况来确定的。每户牧民在秋季牧场饲养的牛羊数量，在转场前需要一一核实确认，这样才能够有效地防止草场过度放牧，保护草原的生态，让草原可以持续地休养生息。那在完成这样的清点数量的工作以后呢，羊群正式进入了装车转运的环节。那运输羊的车辆配备了倾斜式专用的登车梯，方便羊一只一只的登上这个货车的车厢。那不少羊啊是第一次乘车转场，有点胆小，不太敢主动的进入到车厢内。牧民在一旁轻轻的拍着羊屁股，慢慢驱赶，帮助羊能够顺利的登车。为了保证羊群在运输途中不发生踩踏受伤的情况，运输车还设置了一些隔板作为分隔。像这样的大型运输车辆呀，一趟可以运送两三百只羊。那装车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等所有的羊装完毕以后呀，转场队伍就可以出发了。预计古力家的羊群将在今天晚些时候抵达他们的秋季牧场。那转场路上还会有哪些情况发生？秋季牧场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明天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主持人。
0: 我们也期待明天你再给我们带来转场路上的新故事。感谢苏萌。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9: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点整。
16: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17: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18: 嗨，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在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带来的少儿直播节目《超级同学》，我是今天你们的好朋友小童姐姐。今天咱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故事。最近一段时间，小童姐姐一直在给大家分享一些世界著名的 童话故事，这里面呢有好多的内容，可能我们的小朋友听自己的爸爸妈妈给讲过，或者呢也听幼儿园的老师还有小学的老师们给我们讲述过。但是啊，你们今天啊也来听听童话宝盒里面这个小飞侠他的故事和你们听到的是不是一样的。因为小童姐姐也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听这样的广播剧故事，觉得里面啊这个故事的内容呢让叔叔阿姨们讲的是惟妙惟肖的，所以很喜欢，希望小朋友们也会喜欢。今天咱们讲到的是

0: 彼得潘的小飞侠的故事，小朋友们认识他吗？还有一部童话电影好像也是讲的他的故事呢。好啦，希望听了今天的故事之后大家会喜欢他。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打开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儿童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界上有供孩子们游乐的冒险岛吗？走吧，飞吧，永无岛上的永无鸟在飞翔，海盗之船，幸福之家，勇敢的红人，殊死的搏斗，离开妈妈又寻找妈妈。彼得潘带着小仙女丁卡贝尔给你讲一个神奇美妙的历险童话。

0: 英国伦敦肯辛顿公园附近，矗立着一座漂亮而又雅致的别墅。在这所漂亮的小房子里，住着达令先生和达令太太，以及他们的三个孩子：大女儿温迪、长子约翰和小儿子迈克尔。要是没有彼得潘来捣乱，再也没有比这个家庭更单纯、更快乐的了。达令夫人是一个成功的妈妈，她第一次听说彼得潘这个名字，是在整理孩子们想法的时候。温迪常常对妈妈说，彼得潘是个梦一般会飞的男孩，他夜里常常会飞到他们的房间来。可惜的是，温迪从来没醒过，所以他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他确实知道，一开始达令夫人并不相信，可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温迪的话得到了证实。一天夜里，彼得潘又在满天星光之中来看望温迪了。可他刚一坐上温迪的床角，就见三个孩子的保姆，一只又聪明又称职的小狗娜娜向他猛扑过来。原来达令夫人为了保护温迪而将娜娜留在了温迪的卧室里。彼得潘一见情形不好，赶紧向外面飞去，可他还是慢了一步。在飞起的过程中，他的影子被娜娜一口咬下来，只有身体飞了出去。而温迪此时却仍沉睡在自己的美梦之中。达令夫人知道这件事后，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她把彼得潘的影子卷起来，放到一个抽屉里，等待那个淘气的男孩彼得潘再一次光顾这里，把他取走。事情往往是这样，他本身已在悄悄地进行着，而室中人却还在不知不觉中。让达令先生和夫人后来悔恨不已的事，终于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发生了。这天晚上，达令先生和夫人要去参加一个宴会，临走之前，小狗娜娜因为惹怒了达令先生而被锁到了院子里。炉火渐渐地熄灭了，床头的灯也不由自主地打起哈欠来。就在这时，屋里又出现了一团亮光，这亮光就像是一团飘着的闪亮的梦，照遍了孩子们的房间，翻遍了衣橱和抽屉。她就是彼得潘身边的小仙女丁卡贝尔，她正在四处地寻找彼得潘的影子。小仙女进来没一会儿，彼得潘就跳了进来。丁卡，彼得轻声地叫着，告诉我，他们把我的影子藏到哪儿去了？丁卡叮叮咚咚地说话了，他的声音像金钟一样好听。
1: 哦，他藏在那边第二个抽屉里呢。
0: 彼得潘一听，高兴地叫起来，太好了，我终于找到我的影子了。这时躺在床上的温迪被他们的说话声给吵醒了。当他得知他们就是彼得和他身边的小仙女时，温迪欣喜极了。很快的，彼得和温迪成了好朋友。彼得邀请温迪和他的两个兄弟一同前往永无岛。温迪忙把两个弟弟唤醒，告诉他们说可以飞到天上玩。约翰和迈克一听，高兴地喊着，走吧走吧。彼得教会姐弟三人怎样在空中飞行以后，他们几个便像乐疯了的小精灵一般嬉闹着随彼得飞往遥远的太空。呵，飞翔真好，他们不停地在空中翻跟斗， 一遍遍地绕着教堂的塔尖飞来飞去。呀，多好啊！啊，多带劲儿啊！孩子们快活地在空中飞着，当他们饿了的时候，彼得就飞到鸟嘴边去抢面包片给他们吃。彼得对温迪非常友好。这时丁卡贝尔对温迪充满了嫉妒，飞行时间一久，姐弟三个开始疲倦起来，他们觉得十分的困乏。后来彼得教给他们怎样仰卧在大风背上睡觉，孩子们这时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他们充分地体会着顺风滑翔的乐趣。经过几个月的飞行，他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孩子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岛有什么恐怖的地方，全都对着远处模糊的倒影欢呼起来。约翰，看，那就是环礁湖。他们指点着，说笑着，听彼得讲述着岛上各种各样的奇闻。岛上有海盗吗？
2: 当然。
0: 海盗头是谁？
2: 贾斯·霍克。
0: 彼得严肃地说。
2: 什么？霍克？
0: 迈克尔猛然一愣，随后禁不住哭了起来。约翰也吓得说不出话，因为他们早就听说胡克是海盗里最凶恶的黑胡子船长，连最残忍的巴比丘都怕他。就在这时，忽听彼得大声喊道：
2: 快看哪，小岛边停着一艘船。
0: 几乎就在他说这话的同时，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海盗们用一种叫长汤姆的武器打他们了。温迪被弹头的风掀转了身子，迅速向下跌落。彼得飞快地伸手去抓，可只差一点点，温迪就在浓烟的围裹中与大家失去了联系。令人奇怪的是，丁卡贝尔这时突然冲了出来，怀着谁也不知道的心思，引诱着昏昏沉沉的温迪向永无岛飞去。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群海盗吧。这群海盗相貌凶恶极了，比刑场上等待处决的犯人还要可怕。但最残忍、最凶恶的，还要数他们的首领加斯·胡克。胡克脸上总是布着一层奇异的杀气，他穿着查理二世时的衣服式样，很有贵族派头，但他仍然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把你撕碎。
3: 停船寄锁，我来到。彼得潘早已被吓跑。握一握胡克的铁钩手，抽筋扒皮剩骨头。
0: 海盗在船上高兴地又唱又跳，但还没唱完，歌声就停止了，因为他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滴答滴答。胡克颤抖地站在船上。
2: 鳄鱼！他大叫一声，命令水手长快划船，不能让他追上。
0: 胡克为什么这样怕这条鳄鱼呢？原来在一次激战中，彼得潘割下了胡克的右手，把它喂给了这条大鳄鱼。从此鳄鱼便总循着胡克的踪迹追赶他。幸亏一次偶然的机会，鳄鱼吞下了一只滴答作响的小表，所以每当听到这滴答的声音，胡克就惊慌逃窜。此时永无岛仿佛已经感觉到孩子们可爱的小领袖彼得潘即将归来，所有的生命都活跃起来。孩子们钻出地下之家，列队整形，准备迎接他们的小领袖。
2: 那不是丁卡贝尔吗？ 是的，正是小仙女丁卡贝尔。她飞到孩子们面前，指着在她身后飞来的温迪，对一个叫突突斯的孩子说：
1: 快点，突突斯，逼得让你把他射死。
2: 要知道，突突斯可是几个孩子中最诚恳老实的一个。他拿起弓箭，嗖的一下射向温迪。可怜的温迪就这样不幸地被射了下来。哦，他死了，我们杀死了这个女孩。另外几个孩子忧伤地议论着。就在这时，彼得带领约翰和迈克尔回来了。
3: 你们好啊！
2: 彼得欢快地与孩子们打着招呼。突然，彼得看到了躺在孩子们身后、胸口中箭的温迪，他气急了，大声喝问：“谁的箭？”突突斯此时赶紧上前承认了错误，告知了彼得真相，并请求惩罚。就在彼得要用剑惩罚突突斯的时候，温迪醒了过来，阻拦住了彼得。他怎么会没被射死呢？原来那支箭正好射中了他胸前佩戴的一颗橡果，所以他只是暂时的晕过去了。彼得看到温迪苏醒过来，高兴极了，赶紧命人把他们接入了地下之家，同时惩罚了小仙女丁卡贝尔。温迪和两个弟弟在地下之家生活得十分快乐，他很高兴给他们讲灰姑娘、讲白雪公主的故事。孩子们心甘情愿地管她叫做妈妈，温迪也像个尽职的慈母一样关切着她的每个孩子。彼得很少与孩子们在一起，他更多的时候是一个人出去到外面冒险，而回来以后不是带着一些伤讲一些绚丽多彩的冒险故事，就是会一字不提，却让你在第二天出门时意外地发现外面正躺着一具尸体。在这期间发生过一系列的战斗，岛上的红人们曾发现了他们的踪迹而夜袭地下之家，海盗们为了要毒死孩子而做了许多的毒蛋糕，但他们的诡计都因为被彼得识破而未能得逞。几个孩子在岛上过得很快乐，彼得带他们去了环礁湖，与他们一起嬉戏游泳，他们还看到了坐在礁石上的美人鱼，看着他们在湖里把吹出来的泡泡当成球，你一下我一下的用美丽的鱼尾拍打着，真是别提有多迷人了。这天他们又去环礁湖游玩的时候，彼得忽然发现一个美丽的红人女孩，印第安人酋长的女儿忽恋公主。她被绑在一处大礁石上，她那黑色的大眼睛平静而茫然地望着天空。彼得知道这一定是海盗们干的好事，就用巧计救出了忽恋公主，随后率众人同呼克一伙展开了激战。因为这场激战，彼得潘还着实地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历险呢。后来幸亏一只可爱的永无鸟舍弃了自己的巢，才将它随潮水渡上岸来。自此孩子们就和岛上的红人成了好朋友，红人也就成了地下之家的守卫者。他们在一起欢快地举行篝火晚会，所有的人都开心地跳舞唱歌。这样又过了两个月，一天晚上，温迪突然想起了爸爸妈妈，他觉得妈妈一定在家里又难过又伤心地等着他们。
0: 于是向彼得提出了回家的请求。彼得答应了温蒂，虽然他心里觉得很舍不得。温蒂邀请彼得和地下之家其余的孩子一起同他回家，除了彼得，其余的孩子都答应了。可是快乐与不幸似乎只有一线之隔，温蒂和几个孩子刚一来到地面上，海盗头子胡克就抓住了他们。
3: 这回看你们还往哪儿跑。
0: 原来就在温蒂和彼得商量回家的事时，在地面上已经展开过一场恶战。狡猾的海盗这次没有按规矩而动，他们抢占住先机，提前发起进攻，所以把忽略公主领导的红人打得惨败，并最后控制了这个地区。海盗头子命令手下人把孩子们一个个都捆绑起来，押送到他的大船上，自己则悄悄地来到了地下之家。此时的彼得潘对地面上发生的事还一无所知，自从孩子们走后，他心里觉得非常难受，于是就狂笑起来。笑了一会儿，他就躺到床上睡着了。胡克发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是这样一副毫无戒备的样子。胡克本想冲上去对彼得进行攻击，可是通往彼得卧室的门实在太小，他根本就进不去。在气恼中，胡克发现了彼得平时喝水的杯子，于是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只见可恶的海盗头子狞笑着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把里面的药水统统倒进了彼得潘的水杯，然后才像个邪恶的魔鬼般钻出了地下之家。胡克自以为自己的诡计十分的成功，可他根本不知道，他做的这件坏事已经被一个人全部看到了眼里，他就是丁卡贝尔。夜半时分，

0: 彼得醒来了，他觉得十分的口渴，所以就下床去取来了自己的杯子，想把杯里的水一饮而尽。
1: 不要喝！
0: 丁卡尖叫着，并告诉彼得说，这杯里已被呼克下了毒。可彼得并不相信，没有办法，丁卡只好在彼得的嘴唇要碰到药水的一刹那，闪电般的飞过去，抢先把药水吸得干干净净。药水刚吸完，丁卡的身体就在空中摇晃起来。怎么了？你怎么了，丁卡？彼得把丁卡托在手心上，急切地问：“
1: 水里有毒，彼得。”
0: 丁卡轻声说：“
1: 现在我就要死了。”
0: 啊，不，不会的，彼得流着泪说，只要有信心的小孩子，只要他们拍一下手，你就不会死。这时空中仿佛真的传来了小孩子们拍手的声音，丁卡的眼睛就在这拍手声中渐渐地又亮了起来。不一会儿，他居然砰地跳下彼得的手心说：“
1: 走，咱们现在去救温迪。”
0: 可怜的温迪和其他几个孩子此时正被紧紧地绑缚在海盗呼克的船上，他们已被押解到甲板上等候行刑，呼克要把他们统统处死。在处死孩子们之前，呼克对温蒂和孩子们做了很多利诱，可孩子们表现得都很勇敢坚强，毫不为他所动。气得呼克用他的铁钩手勾紧剑柄，哇哇直叫：“我一定要杀了你们！”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耳边传来另一种声音：“滴答滴答呀！”那条可怕的鳄鱼又循着呼克而来了。趾高气扬的呼克一下子变得害怕极了，他全身的关节好像突然都断了一样，身子立时缩作一团，爬到船舱里躲了起来。呼克藏起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好得到了解救之机。彼得潘此时已带着小仙女丁卡来到了甲板上，他飞快地解开温迪和其他孩子身上的绳索，并找到了大坏蛋加斯呼克，勇敢地和他搏斗起来。战斗持续了很久，复仇者彼得潘越战越勇，海盗头子加斯呼克的力气却在一分一分地减弱。终于，呼克生命中的最后一刻到来了，他被彼得潘渐渐地逼到了船舷处。彼得潘就是一扑，这个作恶多端的海盗头子加斯呼克立刻向船舷下酒后的鳄鱼迎去。寻觅已久的鳄鱼终于如愿以偿，加斯呼克就这样一命呜呼了。首领一死，强盗们便更加惊慌失措，他们跳海的跳海，被杀的被杀，这艘海盗之船现在完全变成了彼得潘所领导的孩子们的天下。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孩子们跳跃着，欢呼着，高高的托起他们伟大的领袖彼得潘，在美丽的阳光下，在宽阔的甲板上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庆贺活动。彼得潘和永无岛上的六个孩子一起乘着这艘轻便的航船，在海风的护送下，把温迪和他的两个兄弟送回了家。自从孩子们失踪以后，温迪的爸爸妈妈一直处在焦急和等待之中，他们天天张望着小窗外，期待着奇迹的发生。这一天

0: 于到来了。一天夜里，当屋子里的灯光像星星一样闪烁起来时，达令先生和达令夫人发现了在房子前面的大船，他们赶紧迎了出来。啊，他们看到了什么？温蒂、约翰、迈克尔张着双臂向他们飞扑过来，他们的高兴劲儿简直没法形容。哦，你们回来了，我的孩子们，你们真的回来了。彼得潘见温蒂和他的两个兄弟已经高兴地同父母相聚，就对他们挥了挥手说，再见温蒂，我要重新跟丁卡贝尔一起生活在树丛中，你要是愿意，每年春天我会接你到我那儿去住一住。在一片欢呼声中，永无岛上的小首领彼得潘带着孩子们的祝愿，带着孩子们的梦，在夜的清风里飞远了。
1: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很精彩，是不是？喜欢吗？喜欢的话，下次会有更精彩的故事送给你们哦。好啦，今天的超级同学到这里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嗯，小童姐姐和大家说好了，我们下次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吧，拜拜。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0: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排，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丹麦

0: 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 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1到8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猪拱塘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3: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2: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4: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

0: 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 10% 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1: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五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4: 预计15五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正式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7: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8: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9: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0: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1: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 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

0: 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里舵表示，
0: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稷峰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3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

0: 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3: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2: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3: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5: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3: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2: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项目。 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2: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3: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在这个栏目当中，请大家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共同来学习《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尊敬的李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读完这句话我就想到，这句话是君子所谓，
2: 确实是，这是有一定的人生境界，
1: 是
2: 不容做到，但是呢，这也是我们人生努力的一个方向。
1: 对
2: 啊，就看见别人的这个得失就跟自己的得失一样。
1: 嗯
2: 啊，别人呢有了成就我们很高兴，
1: 是
2: 别人有了成功我们很高兴，别人有了失败呢我们就很难过。
1: 哦，也就是说把别人和自己等同看了。
2: 对，等同看。那这一点呢，我觉得是用通常的语言讲叫做同体的感悟了。
1: 哦，
2: 就好像我们是同一个身体的。
1: 嗯
2: 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手是吧，你左手痒痒了，左手有人挠一下，那左手痒的话肯定全身都会感觉到，对吧？
1: 是。
2: 那右手的话呢，如果被刺扎了，那我们全身呢也都有被刺扎的感觉，
1: 是
2: 都不舒服，这叫同体的感受。但是这种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这跟一个人的这个胸怀有关。比如说如果我这个胸怀只是想到自己的话，那我对别人的这个得和失啊其实是没有感觉的。
1: 对，

0: 或者说别人得和失呢，我自己可能看不到，他跟我无关，那么他的痛苦呢我们也不会有感受，不会为他痛苦，他的幸福呢我们也分享不了。对，那就是实际上这个心就没有通，因为我们被这种狭隘的情怀，狭隘的这种眼光把我们的这种宽广的胸怀呢给锁住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是我个人有些小的体会了哈，我觉得当一个人呢他在为自己 着想比较多的时候，那对别人的得和失呢他就没有感受。
1: 对，
0: 或者甚至说看见别人的失还很高兴，看见别人得呢还嫉妒，
1: 是
0: 因为我们是拿自己的成败作为一个标准。
1: 对，
0: 所以别人的得跟我有关系吗？如果他的得带来了我的得，我就高兴了。
1: 是，
0: 他的失跟我有关系吗？他的失如果让我也是跟着失败了，我就难过了。
1: 对，
0: 但如果他的失败跟我没关，那我就不管了。那是为啥呢？因为拿我个人的作为标准，这就是自私自利的人。 他就很难感受到别人的得失的这种快乐，或者是这种痛苦了。
1: 对，
0: 但是呢当一个人的情怀胸怀变得宽广一点，比如说不要为自己着想，为大家着想的时候，打个比方说啊，他这个一个企业啊，一个企业的领导他要办一个企业咯，
1: 对，
0: 那他肯定要为这个企业着想咯，
1: 是，
0: 所以企业员工的得失跟他就有关了。
1: 哦，他当了领导以后，我觉得他所管的事儿、关心的人就会多了。
0: 对呀，你比如说他的员工身体健康，他高兴不高兴啊？高兴。
1: 是。
0: 他的员工如果身体不好，他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胸怀大了，
1: 是，
0: 他已经不再想自己了，或者说他的自己变大了，
1: 是，
0: 从一个小我变成中我了，
1: 是，
0: 他开始为团队来着想了，是吧？那我觉得胸怀大了，他就有感觉了。如果再大一点，他变成一个市长。 哦，那他操心全市人民生命的安危。对，你比如说市里头是吧，我们市里头现在有了灾难了，发生了事故了是吧，那他心里一定很负责任，很难过哟。
1: 是，
0: 哎，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大家的生活都变好了，生活环境改善了，道路交通环境改善了，居住环境改善了，医疗环境变好了，他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所以一个人他能够感受到别人的得和失的话，首先跟他的情怀是有关的。
1: 对，
0: 观察到这一点，我觉得如果说我感受不到别人的得失，那反省一下是不是自己胸怀的问题，对吧？当然还跟工作有关。那么比如说我们作为父母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对别人的得失有很深的感受，比如说对孩子是吧，
1: 对，
0: 你孩子考试好我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对，孩子身体不好了我们难过不难过？
1: 难过。
0: 难过，说明我们父母其实对孩子是有同体心的。是。
1: 是吧？
0: 那么作为孩子对父母有没有同体心呢？
1: 好像就有同体心的少，孝子可以做到。
0: 孝子他就有了。你比如说我听说的很多的孝子，那看到父母难过的时候他就难过。
1: 是，
0: 是吧？我们记得好像有一个叫曾子嘛，曾子的妈妈想要找他咬一下手指头，
1: 他就感受到了。
0: 他儿子就感受到了，那说明啥呢？说明是妈妈的痛苦他就感受到了。
1: 对，
0: 那就跟妈妈是同体的。
1: 是，
0: 真正的孝子呢，他和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的幸福他感到幸福。
1: 是，
0: 母亲的幸福他感到幸福。那么如果父母的一些痛苦一些感受他就会感受到。父母比如说希望孩子们身体健康，他就会老老实实的锻炼身体。
1: 对，
0: 父母希望孩子做一个有德行的 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之一，宋代理宗皇帝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个字。此书影响十分广泛，历经宋、元、明、清几代而久盛不衰，也是民国佛门泰斗印宗大师一生最为推崇、刻印最多的三种经典之一。《太上感应篇》是从圣贤立心发愿，一直落实到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感应篇》博大精深，向我们揭示了逆凶扶善、祸淫的治理。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为善得什么善报，作恶得什么恶报，均能洞悉明察其根源，使人听闻之后彻底明了因果祸福的道理，知道自私自利反而会失去大利，得到大祸，因而人人自勉为善，以期积福消灾。所以《 太上感应篇之利益世道人心，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1: 所以每个人其实我们在不同的程度上呢都是可以做到的。
2: 嗯
1: 啊，那但是这种呢是要有一个训练。
2: 嗯，
1: 我觉得有几个训练方法。一个训练方法呢就是我们去做，多做为社会有益的事情。
2: 哦，包括我们的选工作也是。
1: 对，
2: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教师。
1: 对，
2: 教师就总是想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
1: 对，所以你看一个教师的胸怀是看见孩子好他是不高兴。
2: 嗯，
1: 对吧？
2: 是，
1: 但因为他选择了职业，所以他看见了孩子们好他高兴。
2: 嗯，
1: 然后他看见了教育好他高兴，对不对？
2: 对，
1: 他不仅说自己的小孩子教的好他高兴哦，
2: 嗯，
1: 他天下孩子教好了他才高兴呢。
2: 对，
1: 所以别的老师把孩子教好了他高兴不高兴？
2: 也高兴。
1: 别的老师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他高兴不高兴？
2: 高兴。
1: 高兴。然后只要是教育别的学校把这个学校办好了他高兴不高兴？
2: 高兴。
1: 高兴。因为他选择的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做的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2: 嗯，
1: 打个比方说我作为一个医生，
2: 嗯，
1: 我选择的是治病救人哦，
2: 救死扶伤是我的天职，
1: 啊，不是把医生当成赚钱的工具哦。
2: 是，
1: 如果是救死扶伤啊，然后是这个治病救人作为我的职业，
2: 嗯，
1: 作为我的人生的理想，
2: 嗯，
1: 那么医生是不是越多他越高兴？
2: 对，
1: 当然，因为医生多并不是意味着抢工作，而是说医生多可以帮助更多的病人，对吧？
2: 对，
1: 那病人被治好了他高兴不高兴？
2: 高兴。
1: 高兴。病人生病了他难受不难受？
2: 难受。
1: 难受。所以自己的病人好了高兴不高兴？
2: 高兴。
1: 别的医生把别的病人治好了高兴不高兴？
2: 也高兴。
1: 对，这是一个真正治病救人的医生的心态。
2: 哦，
1: 所以把自己的心转成了不要为自己为别人的时候，这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我的同行，我的同事，甚至我服务的客户，
2: 嗯，
1: 我的患者，我的学生，
2: 嗯
1: 啊，我的这个顾客，
2: 嗯，
1: 他们的幸福我能够感受到，我甚至希望
2: 是，
1: 然后他们的痛苦呢我们能感受到，我们不希望。
2: 嗯，
1: 我觉得跟自己首先跟自己的情怀有关。所以你看我们做父母的啊，如果真为自己的孩子着想啊，
2: 嗯，
1: 为所有的孩子的未来着想，
2: 嗯，
1: 那就不仅仅自己的孩子身体健康我们高兴，对吧？
2: 对，
1: 别人的孩子身体健康我们也应该高兴。
2: 是，
1: 不仅仅自己孩子成绩考得好我们高兴，别人的孩子成绩好我们高兴不高兴？
2: 也应该高兴。
1: 对，如果说只有自己孩子成绩好高兴别的孩子成绩好我们就不高兴，那就是父母的心胸呢还是比较狭隘的。
2: 或者是我们只是鼓励孩子去争第一，把别人全部都比下去。
1: 对，
2: 这也是心胸不够宽广，
1: 这个心胸就很狭隘了。这样的话呢就我们等于就是在这个同体心上呢就把自己封闭住了。
2: 是。
1: 那么怎么训练这个同体心？
2: 嗯，
1: 这个训练方法呢应该有多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
2: 是
1: 啊，比如说那在家中孝敬父母，这是一种很好的训练方法咯。
2: 是
1: 啊，那么其实还有一种训练方法呢，就是古人讲的夫妻关系的训练。
2: 对，
1: 是吧？你看那个夫妻关系很有意思哦，
2: 嗯，
1: 原来两个人是两个世界，对吧？
2: 嗯，
1: 我有我的世界，他有他的世界，
2: 每个人成长于不同的家庭，
1: 不同的家庭文化背景，
2: 嗯，
1: 经济环境
2: 都不一样，
1: 啊，教养兴趣爱好，
2: 嗯，
1: 甚至饮食习惯穿着打扮
2: 对
1: 等等都不一样。
2: 嗯
1: 啊，结果呢现在啪凑在一起了，
2: 嗯，
1: 就两个人的世界要变成一个人的世界。
2: 对，这个时候怎么样去互相体会互相包容，
1: 对，
2: 互相关爱，
1: 而且这种互相体会包容和关爱啊是必须的，
2: 必须必须这样，如果不做到两个人可能就相处不好，
1: 对吧？这都是属于已经有了这个夫妻结婚经验的人是吧？
2: 是。
1: 你比如说和朋友关系我们就可以适当的保持距离，
2: 对，
1: 如果跟他能合作啊，就我们就好一好，如果发现这个人挺怪的哈，
2: 嗯，
1: 为他要牺牲掉太多的话我可能就采取远离的方法。
2: 是啊，但是夫妻关系逃不开啊，
1: 逃不开。
2: 嗯，
1: 只要结婚那一天开始这两个人就是命中注定
2: 永远得在一起。
1: 命中注定干什么？必须破掉小我，
2: 嗯，
1: 为对方着想。
2: 哦，那如果破不掉呢？两人在一起生活得很痛苦呢，
1: 很痛苦的话那可能有的人就为了避开这个痛苦和采取什么离婚的方法哈。
2: 嗯，
1: 但实际上呢就是人生考试没过关，
2: 没过关，他再来一个可能还过不了关，
1: 再来一个还是同样的问题，当然也有缘分问题了。
2: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缘分太不合了，我换了一个可能的缘分会好一些，
2: 嗯，
1: 是吧？但是呢虽然好一些，他一定在第二次的中间会总结第一次的失败的教训，
2: 他自己也会做一些调整和变化，
1: 肯定要做调整。所以调整到了第二次一定很成功，
2: 嗯，
1: 那第二次成功了以后呢你去观察一下，如果第一次用第二次的方法
2: 嗯
1: 去对待第一次的话，第一次本来也是可以成功的。
2: 是是这样的，好像确实有很多人有这种体会
1: 是吧？我们包括人生中也是这样，你看经常换工作，
2: 嗯，
1: 是吧？
2: 对，
1: 换了这份工作没成功，所以我们就换了一份工作，
2: 嗯，
1: 终于有一次把一项工作做的时间很长，坚持了很长时间，不用换了，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观察一下我为什么不用换了，也可能是遇到了很好的领导很好的环境，
2: 嗯，
1: 其实更重要的是在反复的换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磨练了自己，
2: 嗯，
1: 发现必须要有一个忠诚心，
2: 是，
1: 然后要有一个团队精神，
2: 嗯，
3: 要一个为他人付出合作的精神，不能太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能太计较，不能太傲慢，只要学会配合，学会处于下位，学会推功于掌上，学会勇于承担，学会认真负责。当我们把这些都学会了以后，这个职位就会坚持很长时间。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梧桐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然后回过头来再想，哎呀，当初第一份工作如果我就这么做的话，一定也能做好。对，说不定就不用换工作了，省了这些折腾。对，其实老换来换去的时候呢，实在是自己的问题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就是说在夫妻关系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哦，所以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的人，他一定会把夫妻关系处理得很好。对，反过来说，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开始结婚了以后呢，一定会有很多的痛苦和困难。
2: 哦，那这些痛苦和困难，我们逃避是躲避不了的，
1: 因为这都是人生中必须要遇到的。嗯，我在这里遇不到，换一个地方还要遇到。对，在家庭中不遇到，那我到单位也会遇到。嗯，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要勇于面对它，去超越它。
2: 对，
1: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逼迫我们放下小我，
2: 是
1: 逼迫我们为对方着想。嗯啊，比如说我们以前没结婚的时候，
2: 我想吃什么，我自己到外面就吃就完了嘛。对，现在就不行了，你得跟太太商量是吧？是，问问他想吃什么，想不想到外面吃，他想不想吃，他说不想吃，那我们就不能去了。对，他说我不想去那个馆子，我想去另外一个馆子，就是说你想去
1: A 馆，我想去B馆，那咱怎么办呢？金刚锤是吧？什么刀叉剪子布是吧？嗯，总得做出一个决定吧。对，那这时候的话就看出人生智慧来了，谁顺着谁是吧？是，然后太太顺着先生，那就叫做柔顺。嗯，那太太很厉害，那你先生就得顺着太太呀。<笑>
2: 你要不顺的话，两个人肯定就掐起来了。对，
1: 所以这样的话夫妻关系就破灭掉了，那你这个我们的同体性就没有训练出来。哦，所以你看顺的人我觉得就比那个被顺的人层次就要高一些。
2: 是，所以
1: 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同体性的训练。
2: 哦，李老师也就是讲到了，其实在婚姻之内，家庭之中，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培养和训练同体性最好的一个场合。
1: 对，所以有了同体心才能够见人之德，
2: 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比如说我们夫妻确实有的时候啊，我现在观察我和我太太，二十几年了。哦，那我确实现在是这种感觉，他的德就是我的德，他的失就是我的失。好像有一种荣辱与共，水乳交融的感觉。肯定这种感觉很已经很强烈了。嗯，然后因为有了这种很强烈的理解，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我们在对待我们的朋友、同事、工作的时候，也用这份心去对待的时候，就会感受到别人的快乐，我们可以分享。嗯，那别人的痛苦呢，我们也想帮他来解决来承担。对，因为这个在训练在哪里呢？是在夫妻关系中训练出来的。哦，所以把自己的我执给磨了啊，
1: 我觉得这个夫妻关系一定要好好的重视，这是个磨人的，这个叫做成就人的一个道场，
2: 是吗？
1: 磨练意志，放下小我，扩展胸怀，
2: 体会他人的感受需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所以呢，如果是我们用这种心来面对婚姻和婚姻中出现的问题，就不会感觉到婚姻是坟墓，
1: 对，
2: 而感觉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平台。
1: 对呀，你看夫妻和和哈，夫妻和睦，然后呢这个相濡以沫哈，对，然后互助互爱互敬，嗯，那互帮，这样的话孩子在这样一个温馨的环境中成长，嗯，就好像有阳光有雨露的滋润一样，
2: 对，
1: 他一定会身心很健康。对， 反过来说，夫妻之间还不能达到互融互理解互敬互爱，经常的还在磕磕碰碰打打闹闹，那孩子他就很难过。可能黄金里头没有阳光，嗯，该上水的时候没有水，该养料的时候没有养料，还经常的
2: 狂风骤雨，
1: 狂风骤雨雷打是吧，电劈，
2: 对，
1: 那他孩子他心情他就不爽。
2: 对，这个教育要养其心，有这么一句话，
1: 养心养志哈。
2: 是。
1: 对，
2: 以上呢学习的是太上感应篇的人生智慧，我们今天学到的内容是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选读栏目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谢谢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用心灵感悟的人文盛宴。北京城镜河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是第一档传统文化广播节目，您可登录我们的网站中华文化大讲堂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欢迎联系咨询相关节目信息，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相约城镜河，生活更祥和。
1: 用智慧确定方向，方向必到；用意志克服困难，困难必解。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南怀瑾先生的一篇文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任何事情，任何行为，能慢一步蛮好的。我们的寿命欲想保持长久，在年纪大的人来说，就不能过盈过满。对那些年老的朋友，我经常告诉他们，凡事做到九分半就差不多了，该适可而止，非要百分百或者过了头，那么保证你适得其反。年轻人谈恋爱，应该懂得恋爱的哲学。凡是最可爱的，是爱得死去活来，爱不到的。且看古今中外那些缠绵悱恻的恋爱小说，描写到感情深切处，可以为他殉情自杀，可以为他痛哭流涕。但是真的在一起了，算算他们你侬我侬的美满时间，又能有多久呢？即便是《红楼梦》，也不到几年之间就完了。比较长一点的《浮生六记》，也难逃先甜后惨的结局。所以，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不欲迎。虽然有那永远追求不到的事，却同李商隐的名诗所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岂非值得永远闭上眼睛，在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回味，那似有若无之间该多有余味呢？不然睁着一双大眼睛，气得死去活来，这两句诗所说的人生情味就没啥味道了。书经上说，谦受益，满招损。谦字可以解释为欠，万事欠一点，如喝酒一样，欠一杯就蛮好，不醉了，还能心心记记，脑子清醒。如果再加上一杯，那就非丑态毕露，丢人现眼不可，就成了满招损。又比如一杯茶，八分满就差不多了，再加满十分，非溢出来不可。急事怎么样才能长久？有财富如何保持财富？有权力如何保持权力呢？这就要做到不欲迎。曾有一位朋友谈到人之求名，他说有名有姓就好了，不要再求了，再求也不过一个名，总共两个字或者三个字，没有什么道理。有一次从台北坐火车旅行，与我坐在同一个双人座的旅客正在看我写的一本书，差不多快到台南站，见他一直看得津津有味，后来我们俩交谈起来，谈话中他告诉我说，这本书啊是南某人的。我说，你认识他吗？他回答，不认识啊，这个人写了很多书，都写得很好。

我说既然你这样介绍，下了车我也去买一本来看看。我们的谈话到此打住。当时我如果说我就是南某人，他一定回答说久仰久仰，然后来一番当然的恭维，这一俗套就没有意思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名利如此，权势 也如此，即使家庭父子夫妻之间也要留一点缺陷才会有美感。以文艺作品的爱情小说而言，情节中留一点缺陷，如前面所说的《红楼梦》《浮生六记》等等，总是美的。又比如一件古董，有了一丝裂痕摆在那里，绝对心痛得很。若是完好无缺的东西摆在那里，那也只是看看而已，绝不心痛。可是人们总觉得心痛才有价值，意味才更深长。您说是吗？

礼仪，明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静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大讲堂网站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 www.51cg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0: 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

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宋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
0: 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闭幕。
1: 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把川沙公路建设作为防沙治沙的重要工程，以路网牵引生态治理，以治沙工程带动牧民增收，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石梦超、王淑荣报道。
2: 苏尼特左旗境内混上打克沙地面积861.6万亩，占全蒙沙化面积35%。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过去草场沙化、流沙侵蚀，出门只有沙路，拉草料、卖牲畜运费高。随着全旗沙地综合治理推进，他参与以工代赈治沙，川沙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
3: 现在路通了，沙也治住了，成本降了，出门也方便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2: 治沙中，当地坚持谁的草场谁治理谁受益，推行合作社加牧民联合治理，以工代赈吸纳沿线牧民参与沙帐铺设、植被补植、道路管护。2024至2025年，全旗防沙治沙项目累计吸纳劳动力2873人，参与牧民人均增收1.81万余元。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愣：
4: 今年修成这条川沙公路以后，牧民治沙工作也

0: 更边界了，同时对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1: 今年苏宁特左旗共投入3300多万元，启动建设两条总里程49.1公里的川沙公路，工程于4月开工建设，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随着川沙公路向沙区延伸，苏宁特左旗草场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场盖度、草群高度稳步提升，实现从治沙到治富，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苏宁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
2: 川沙公路修通以后呢，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草场上。牧区公路由以前的树状结构向网格化转变，逐步形成以路化区、路定沙阻、路进沙退、路通夜兴的发展格局。
3: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锡林浩特闭幕。会议听取和审议审查了蒙人大工委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法一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等8个报告，并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副盟长孙振江到会听取工委组成人员对相关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持续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法一办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好我盟产业安全。要牢固树立预算法定意识，切实抓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动力。要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识，持续提升司法、执法、法律服务协同效能，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西蒙贡献。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和盟委工作要求，对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项指标，紧盯进度，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道利亚、苏立德、包雷明、方明报道。
5: 采访团首站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实地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将电力服务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馆系统展示了1947年至2026年间民族工作的珍贵史料，通过340多张纪实照片和40多部专题视频，全景再现了一代代蒙甸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截至目前，基地线上线下参观量已突破300万人次。采访过程中，国家的孩子、毛登供电所退休农电工斯琴巴特尔40多年扎根牧区服务牧民的事迹深深打动采访团成员，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依托三融四育五场景工作体系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扎实成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退休职工斯琴巴特尔：
6: 这是1959年来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来的，这是我的家乡，我哪里不想去。我现在退休了，我们说了一个承包一个徒弟，我现在我培养他干了，我说你给老百姓们好好干，一心一意干。
5: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职工陈豹：
7: 我师父教会了我 如何和牧民打交道，和经常叮嘱我要真心实意的为牧民办实事，解决用电难题，用实际行动去扎根草原，搞供电服务。
5: 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8: 今天听到斯金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
5: 采访团还了解到，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赋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十四五以来，企业累计为8504户偏远农牧户接通网电，助力苏尼特左旗羊驼养殖基地实现电力容量从20千伏安到200千伏安的十倍升级，以稳定电力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文化报记者陈雨涵。
9: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北疆草原深厚的民族团结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将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赋能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一代代电力人扎根草原，薪火相传，用光明守护边疆，温暖民心。
5: 接下来，采访团还将深入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共同见证锡林郭勒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10: 我们盟委行署立足1555规划，我们提出了全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明年的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推出我们这个10个EP的这个成果。
3: 眼下，西乌仲沁旗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全面铺开，各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处处呈现着牧业丰收的喜人景象。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11: 清晨，朝格图活畜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每周三场集中交易，场场火爆，单场牲畜交易量达300至500头只。来自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的客商如期赶来，选购优质乌珠穆沁牛羊，登记核验、称重计量、现场交易，各环节高效有序。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塞温多尔嘎查牧民额日登毕利格。
12: 今年牛价可观，市场行情平稳，我们牧民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出栏，在合适价位适时出售牲畜，同时依照草场宰畜量合理留存基础畜群。
11: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坚持生态优先，将适时有序出栏作为降低草场宰畜压力、优化畜群结构、促进牧民稳定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当地落实奖励政策，推行羔羊季节性出栏补贴，引导冬羔、早春羔提前出栏，补贴周期内已屠宰冬羔7.14万只，发放补贴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牧镇642户养殖户。截至目前，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全旗4处活畜交易市场累计交易大小畜24.76万头只，5家屠宰企业屠宰小畜15.75万只。
4: 西蒙荣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聚焦节日火灾防控，在锡林浩特地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行动。盟市两级消防救援人员深入锡林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娱乐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检查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防范措施部署落实情况。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地是否设置遮挡阻碍障碍，电动车是否存在进楼违规充电等不规范管理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同步督导检查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自动消防设施运行及各类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生产经营主体立即开展清理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责任要求，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锡林郭勒盟消防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3: 我们全盟那个统一部署这个消防集中夜查行动，重点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还有住宅小区、 开展消防安全夜查，在两节来临前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

0: 有关节疼痛困扰，行动不便，一年来先后完成两次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1: 做完之后就是康复师教给那些动作回家自己练，
2: 现在行动啥的都特别自如了、
1: 哎、行，我也没想到一口气就上
3: 了，还感到很舒服、
1: 还没像他们那么喘着，不是、直接就上了。
0: 73岁的康复患者吴女士仅用5分钟就登上敖包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4: 恢复的挺好，我5个多月6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出去旅游去了。
0: 参加活动的患者有人术后1年多，也有人术后仅3个月。登山前医院为大家做了核磁检查和综合评估，确认心肺条件达标，无急性疼痛，才组织集体登山，所有人全部顺利登顶。西京医院院长李云峰：
5: 咱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形成一个医患的一个共鸣，激励大家的话呢，就是什么啊，更好的去参与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吧更精彩。
0: 新闻郭乐。
6: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汪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24号，全蒙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降雨过后气温下降6度左右。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四级偏东风。23号夜间至24号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乌拉盖、东中近旗、西乌中近旗、阿巴嘎旗南部、苏尼特左旗南部、苏尼特右旗大部、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小雨，四五级西南风伴有对流天气。24号夜间至25号多云，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西乌中近旗北部有中雨，东中近旗西部、西乌中近旗南部、正镶白旗、泰普四旗多伦县有小雨，西北风四级，全蒙气温下降6度左右。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8度到20度。乌拉盖巴依湖社镇晴间多云，4度到18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4度到18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6度到1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7度到18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9度到25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8度到26度。苏尼特右旗在汉塔拉镇晴间多云，12度到26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6度到24度。泰普四旗宝昌镇晴间多云，6度到24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9度到26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8度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动物疫控中心提醒广大马养殖场户，9月19中国爱马日将至，马流产沙门氏菌病会造成孕马流产、幼鸡关节炎，影响养殖收入，本病可防可控，应抓好饲养，做好检疫，免疫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0: 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

0: 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上班时，
2: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1: 回家时，
3: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1: 出差时，
4: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1: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5: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哩咯哩咯咯。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

0: 何学雷锋？
1: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3: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2: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0: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2: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

0: 全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每一抹日月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宋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
0: 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闭幕。
2: 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苏尼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把川沙公路建设作为防沙治沙的重要工程，以路网牵引生态治理，以治沙工程带动牧民增收，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西蒙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石梦超、王淑荣报道。
3: 苏尼特左旗境内火山打克沙地面积861.6万亩，占全盟沙化面积35%。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过去草场沙化，流沙侵蚀，出门只有沙路，拉草料卖牲畜运费高。随着全旗沙地综合治理推进，他参与以工代赈治沙，川沙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
4: 现在路通了，沙也治住了，成本降了，出门也方便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3: 治沙中，当地坚持谁的草场谁治理谁受益，推行合作社加牧民联合治理，以工代赈吸纳沿线牧民参与沙障铺设、植被补植、道路管护。2024至2025年，全旗防沙治沙项目累计吸纳劳动力2873人，参与牧民人均增收1.81万余元。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戈纳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楞：
5: 今年修成这条川沙公路以后，牧民治沙工作也更便捷了，同时对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
3: 今年苏尼特左旗共投入3300多万元，启动建设两条总里程49.1公里的川沙公路，工程于4月开工建设，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随着川沙公路向沙区延伸，苏尼特左旗草场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场盖度、草群高度稳步提升，实现从治沙到治富，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苏尼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
6: 川沙公路修通以后呢，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草场上，牧区公路由以前的树状结构向网格化转变，逐步形成以路化区、路定沙阻、路进沙退、路通夜兴的发展格局。
1: 西蒙融媒记者刘耀华、梁美国报道。9月22号，西蒙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锡林浩特闭幕。会议听取和审查了蒙人大工委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依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等8个报告，并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副盟长孙振江到会听取工委组成人员对相关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持续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一法一办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好我盟产业安全。要牢固树立预算法定意识，切实抓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动力。要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

0: 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道利亚、苏立德、包雷明、方明报道。
2: 采访团首站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实地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将电力服务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馆系统展示了1947年至2026年间民族工作的珍贵史料，通过340多张纪实照片和40多部专题视频，全景再现了一代代蒙甸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截至目前，基地线上线下参观量已突破300万人次。采访过程中，国家的孩子毛登供电所退休农电工斯钦巴特尔40多年扎根牧区服务牧民的事迹深深打动采访团成员，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依托三农四育五场景工作体系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扎实成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退休职工斯钦巴特尔，
3: 这是1959年来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来的，这是我的家乡，我哪里不想去。我现在退休了，我们说了一个承包一个徒弟，我现在我培养他干了，我说你给老百姓们好好干，一心一意干。
2: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职工陈豹，
4: 我师父教会了我如何和牧民打交道，和经常叮嘱我要真心实意地为牧民办实事，解决用电难题，用实际行动去扎根草原，搞供电服务。
2: 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5: 今天听到斯钦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
2: 采访团还了解到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赋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十四五以来，企业累计为8504户偏远农牧户接通网电，助力苏尼特左旗羊驼养殖基地实现电力容量从20千伏安到200千伏安的10倍升级，以稳定电力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文化报记者陈雨涵，
6: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北疆草原深厚的民族团结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将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赋能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一代代电力人扎根草原，薪火相传，用光明守护边疆，温暖民心。
2: 接下来，采访团还将深入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共同见证锡林郭勒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叶松，
7: 我们盟委行署立足1555规划，我们提出了全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明年的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推出我们这个10个一批的这个成果。
0: 眼下，西乌仲沁旗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全面铺开，各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处处呈现着牧业丰收的喜人景象。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8: 清晨，朝格图活畜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每周三场集中交易，场场火爆，单场牲畜交易量达300至500头只。来自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的客商如期赶来，选购优质乌珠穆沁牛羊，登记核验、称重计量、现场交易，各环节高效有序。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塞温多尔嘎查牧民额日登比利格。
9: 今年牛价可观，市场行情平稳，我们牧民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出栏，在合适价位适时出售牲畜，同时依照草场宰畜量合理留存基础畜群。
8: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坚持生态优先，将适时有序出栏作为降低草场宰畜压力、优化畜群结构、促进牧民稳定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当地落实奖励政策，推行羔羊季节性出栏补贴，

0: 引导冬蒿、早春蒿提前出栏，补贴周期内已屠宰冬蒿7.14万只，发放补贴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木镇642户养殖户。截至目前，累计出栏大小处46.91万头只，全旗4处活畜交易市场累计交易大小处24.76万头只，5家屠宰企业屠宰小处15.75万只。
1: 新蒙融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聚焦节日火灾防控，在锡林浩特地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行动。盟市两级消防救援人员深入锡林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娱乐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检查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防范措施部署落实情况，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地是否设置遮挡阻碍设施，电动车是否存在进楼违规充电等不规范管理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同步督导检查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自动消防设施运行及各类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生产经营主体立即开展清理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责任要求，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锡林郭勒盟消防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2: 我们全盟那个统一部署这个消防集中夜查行动，重点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还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在两节来临前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3: 中秋前夕，锡林郭勒盟西京医院举行翻越巅峰重启人生秋季登山活动，30名接受过膝关节手术的中老年康复患者以良好体力登上鄂尔敦敖包山，在登高望远中收获自信，检验康复成效。西蒙荣媒记者史吉明、宋红梅、莫日根、杨小旭报道。
4: 天气晴好，阳光明媚，30名患者在医护团队和家属陪同下迈着坚实的步伐拾级而上，成功登顶敖包山。77岁的金女士是本次活动年龄最大的参与者，也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人。老人常年饱受关节疼痛困扰，行动不便，一年来先后完成2次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5: 做完之后就是康复师教给那些动作回家自己练，
6: 现在行动啥的都特别自如了。
7: 我也没想到一口气儿就上，
8: 还感到很舒服。
7: 还没像他们那么喘着，不是，直接就上了。
4: 73岁的康复患者吴女士仅用5分钟就登上敖包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9: 恢复的挺好，我5个多月、6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出去旅游去了。
4: 参加活动的患者，有人术后1年多，也有人术后仅3个月。登山前，医院为大家做了核磁检查和综合评估，确认心肺条件达标，无急性疼痛，才组织集体登山，所有人全部顺利登顶。西京医院院长李云峰：
10: 咱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形成一个医患的一个共鸣，激励大家的话呢，就是嘛啊，更好的去参与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吧更精彩。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汪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

0: 健康与您同行。八点，一路欢歌。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孤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访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十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 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 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趴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

0: 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1: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0: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1: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一成，预计十一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4: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3: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3: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地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8: 你先去
9: 下沉了，
8: 高分，
9: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0: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11: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一分追两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2: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0: 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3: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4: 请没问题，最后
13: 没有问题。
10: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5: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4: 好的成绩。
10: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 3.1 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1: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3: Thank you.

0: 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联名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圆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0: 三后，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2: 我是河南南阳的江波，我今年种了400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3: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邢台清河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4: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熟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熟梨。
5: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7度到1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两化融合指数60.1，内蒙古工业跑出智能化新速度；
1: 包钢在巴彦淖尔市调研；
0: 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主场活动举办；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门板架浮桥，人心筑长桥；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沉浸式课堂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心更走心；
1: 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系列报道《赢在内蒙古》，今天请听两化融合指数60.1，内蒙古工业跑出智能化新速度，由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采制。
2: 在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经过改造的智能化集成式电气测试工作站正有序运行。一台高压电机测试，过去要2名技术人员耗时4到7小时，如今操作人员只需核对电压等级，按区域摆放连接即可完成。作为智能化煤矿重要组成部分，该工作站年可完成700台套设备测试修复，节约综合成本近150万元。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公司设备维修中心2厂2部车间副经理段醒梦：
3: 基本上实现了傻瓜式的这个测量方式，不会出现这种误送电源这种情况，极大的减少了这个安全的隐患。
2: 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区建成智能化煤矿230处，产能11.4亿吨，无人驾驶矿车投运782台，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指数及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364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先进及智能工厂增至46家。内蒙古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系教师马小平认为，工业质变最大的亮点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用数字化让老产业焕发新机。
4: 智能化系统可以精准管控开采、能耗、物料运输，减少资源浪费，搭配新能源矿卡，进一步降低矿山排放。两化融合指数达到60.1，正是这些一线实实在在改变的综合数字体现。
2: 煤矿之外，钢铁和制造领域的智能化同样在提速。在包钢股份炼铁厂4号高炉，智能机器人系统实现了全自动泡泥填装。目前包头已建成 5G 基站12000多个，综合算力突破1万 P， 拥有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4个，占全区总量的一半。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推进，内蒙古传统工业正在完成一场智能化数字化的革命。马小平：
4: 打通工业数据流通，把矿山场景和我们本地算力行业大模型进一步结合，释放数据要素价值，补齐工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短板，培育本土技术服务力量，让智能化改造可以持续深化。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0号至22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钢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口岸建设、秋粮稳产增收和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甘旗毛都口岸目前是全国通关过货量最大的公路口岸，是我区进口焦煤、铜精粉的重要通道。包钢先后到口岸通关能力智慧管控中心、淖尔中会 AGV 无人驾驶智能通关及集装箱海关监管场所、14进9出智能卡口、中蒙跨境铁路大桥项目和国门及配套功能项目建设现场、金泉口岸加工园区，实地查看智慧口岸建设、通关运行、贸易往来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发挥口岸区位和资源优势，加快甘旗毛都至嘎舒苏海图中蒙铁路建设，优化 AGV 无人驾驶运输模式，着力打造绿色口岸、智慧口岸、高效口岸。要促进口岸与自贸试验区协同联动，大力发展跨境物流、落地精深加工等产业，避免酒肉穿肠过，同步丰富旅游业态，实现由经济通道向通道经济。

0: 济转变。在乌拉特中旗乌加河镇连峰奋斗村农伯伯食品公司、牧羊海湿地、乌拉特前旗大奢泰镇马卜子村玉米蹲粮田示范区、乌梁素海南岸农业农村部作物栽培现代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小奢泰镇曾龙昌水库、包钢听取玉米滴灌密植技术、品种选育、防灾减灾、农事服务等情况介绍。他指出，巴彦淖尔市农牧业资源丰富，产业基础扎实，要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上做出更大贡献，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高质量建设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深入实施种新工程，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要做好粮头实尾文章，培育特色品牌，提高产品竞争力，要扎实抓好秋季粮食生产，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有序组织适期收获，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集中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的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斩断伸向农田项目的黑手，全力打造优质工程、廉洁工程，要做好乌梁素海及周边区域生态保护治理，防止农业面源污染，筑牢黄河几字湾生态屏障，用心守护生态之美。调研期间，恰逢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包钢来到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商业街调研边境旗县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访了解民族手工艺融创品牌建设情况，强调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强化文化遗产传统技艺保护传承，抓好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上走在前列。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上午，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内蒙古自治区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举办，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随清出席并致辞。本次活动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通过开展情景朗诵、主题宣传片和成果专题片展播、赠书仪式、宣读民族团结进步倡议书、民族团结进步宣讲队授旗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化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丰硕成果，引导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凝聚起全区各族儿女团结奋进、携手筑梦的强大合力。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于9月21号到27号举办。
0: 内蒙古台消息，9月22号，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继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精神，总结自治区党委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工作。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悉心指导下，学习教育督导组和工作专班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切实强化统筹协调、精益求精，做好保障工作，持续加强理论学习，把准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动真碰硬查改问题，推动整改整治取得实效，始终做到求真务实，精准有力推动任务落实，积极营造良好氛围，保障成效，群众可感可及，以忠诚履职尽责，书写学习教育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汲取宝贵经验，激发奋进力量，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转化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的

0: 有效举措，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界首渡口，看一扇门板背后的故事。
0: 1934年11月底，红军连续突破三道封锁线，抵达湘江边时，敌军调集了数十万重兵，布下一个巨大的口袋阵，在这里，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永远长眠在了这片山水之间。
2: 三年不无意，湘江水。
0: 西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纪念碑园讲解员张小婷：
3: 我们湘江边上的所有人都知道这个歌谣，同样呢，耿彪将军也是生活在湘江边上的，他的女儿就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呢是一生呢是最爱吃的就是鱼，但是他从来没有吃过湘江的鱼，因为他知道湘江里呢都是吃着他的战友。
0: 就在湘江战役鏖战正烈之时，1934年11月29号，在红军即将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区，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摇苗工作中的原则指示，主张民族平等，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红军一面与敌人激战，一面宣传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界首镇自古以来就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津，听这里的老人讲，当年就是把两边的老楼民居上的门板拆下来，扛到江边支援红军。红军严格执行群众纪律，借用的门板让人挨家挨户记下户主名字，乡亲们赤脚踩进泥滩，冒着枪林弹雨和红军一起用血肉之躯扛起了通往胜利的桥梁。如今就在当年红军渡江浮桥旧址之上，一座界首大桥横跨湘江两岸。90年前，各族群众同心协力护红军过湘江，90年后，大家依旧聚在这里摆摊经营，共居共乐，团结同心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一直延续。赓续居民曹辉燕：
4: 买东西也方便，卖东西也方便，大家住在一起红红火火。
0: 赓续居民梁梦：
5: 游客过来也是问我们这些故事，我们就是一边做生意一边跟他们讲。
0: 门板上的编号会模糊，但门板背后的信任不会。浮桥会拆，但人心搭起的桥永远在。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依托课堂教学、文化活动和实践体验，让各族学子同窗共学、相伴成长，厚植共同体理念。请听报道。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在这里，古籍博物馆、光伏科学园地、文创产品区都是学校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延伸地。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高二学生白阿斯如：
6: 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国统里的教育，平时跟同学们交流、跟老师们之间交流，以及在课堂中的学习，都能让我的普通话变得更加标准。
1: 苏林嘎是小学部语文老师，在讲授课文《清明上河图》时，他专门带学生参观博物馆1:1复制的《清明上河图》。课后，苏林嘎还带着学生及擅长绘画的家长共同创作了只属于自己班的可爱版《清明上河图》。呼和浩特市第30中学小学部教师苏林嘎：
7: 我们让孩子动起手来，大家共同创作，自然而然的就能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我们的文化，然后共同守护我们热爱的共有的中华文化。
1: 人民日报新媒体记者王若彤：
8: 这里面的课程的设置就是非常的丰富，呼市第30中是在全方位的培养我们的学生，也能够看出来这个一以贯之的民族共同体的这么一个教育理念。
1: 9月22号，第13届内蒙古绿色农畜产品博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来自12盟市和炎黄省份的优质农畜产品集中亮相。 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的报道。
9: 十二盟市194家企业带来牛羊肉、奶制品等540多种产品，炎黄七个地区22家企业带来70多种特色名优农畜产品，形成炎黄联动、供需互通的交流格局。内蒙古农畜产品产销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国英：
10: 借助绿博会这个平台，做强农业品牌，打通跨区域产销链路，推动我们的优质农畜产品走出去，卖得好，价格优，带动更多的农牧民致富。
9: 开幕式上，自贸区政策解读、农文旅融合等活动集中举行，多场同期活动搭建点对点、面对面对接洽谈平台。近年来，内蒙古培育壮大三个千亿级、十二个百亿级特色产业，越来越多草原优品行销全国，走出国门。内蒙古优质农畜产品雄安新区营销中心负责人曹占斌说：
11: 绿博会搭建了产销优质平台，让采购商和生产企业面对面交流，减少中间环节，希望接下来深化京蒙蒙冀协作，把草原好食材带入千家万户，让生产者增收，让消费者受益。
0: 9月22号，全区国资国企系统农牧业企业合作交流会在呼和浩特市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的报道。
12: 走进新安路八号艺术创业产业园，前来对接洽谈的采购商代表、参观群众络绎不绝。现场同步开展企业推介、美食品鉴、合作洽谈等系列活动。自治区国资委党委专职副书记徐英：
13: 立足内蒙古特色产业基础，为各类农牧业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同时也希望通过本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认可、宣传内蒙古农畜产品，进一步提升内蒙古特色商品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12: 在现场签约环节，中国石油内蒙古公司等央国企及盟市企业代表现场签署合作协议55项，达成意向金额约 1092.6 万元。内蒙古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农村产权交易平台部长葛志辉：
14: 我们这次签约了三家企业入驻到我们的一个平台，从咱们草原深处的牛羊肉到咱们沙漠有机的果蔬呢，去丰富我们的一个产品。
0: 铁路护路进行时。
1: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自治区护路办考核组赴各地开展2026年度铁路护路联防安全稳定工作考核评价。考核组采取实地看、现场查、当面问、随机考方式，对护路工作进行全面检验，对巡护写实、考勤管理等资料核对台账与实际是否相符，同时现场抽考人身安全100条，检验队员对安全规定的掌握程度和实战履职能力，并对护路工作机制运行、经费使用管理等情况进行了佐证核验。
0: 9月21号，随着1293次中俄班列满载汽车配件等商品从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驶向欧洲，今年中俄班列中通道通行量正式突破3500列大关。
1: 今年一至八月，甘旗毛都口岸货运量3564.2万吨，同比增长42.9%。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曼琪，播音雪琪、高敏，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
15: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以下是内容提要。打造美丽城市建设先行区，宋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
1: 9月22号， 西盟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闭幕。
2: 9月21号，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主题宣传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苏尼特左旗实施以路治沙模式，把川沙公路建设作为防沙治沙的重要工程，以路网牵引生态治理，以治沙工程带动牧民增收，实现生态改善与民生提升同频共振。西盟融媒记者包美丽、白天宇、石梦超、王淑荣报道。
3: 苏尼特左旗境内混上达克沙地面积866万亩，占全蒙沙化面积35%。塔日根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过去草场沙化、流沙侵蚀，出门只有沙路，拉草料卖牲畜运费高。随着全旗沙地综合治理推进，他参与以工代镇治沙，川沙公路也修到了家门口。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纳尔嘎查牧民乌尼尔巴特尔，
4: 现在路通了，沙也治住了，成本降了，出门也方便了，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3: 治沙中，当地坚持谁的草场谁治理谁受益，推行合作社加牧民联合治理，以工代镇吸纳沿线牧民参与沙帐铺设、植被补植、道路管护。 2024至2025年全旗防沙治沙项目累计吸纳劳动力2873人， 参与牧民人均增收 1.81万余元。
5: 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纳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愣，
6: 今年修成这条川沙公路以后，牧民治沙工作也更便捷了，同时对当地的牧民生产生活提供了方便。今年苏尼特左旗共投入3300多万元，
3: 启动建设两条总里程49.1公里的川沙公路，工程于4月开工建设， 预计10月初全面完工。 随着川沙公路向沙区延伸，苏尼特左旗草场沙化扩张态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场盖度草群高度稳步提升，实现从治沙到致富，生态效益持续转化为民生红利。苏尼特左旗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樊晶晶：川沙公路修通以后呢，更深刻的变化发生在草场上，牧区公路由以前的树状结构向网格化转变，逐步形成以路化区、路定沙组、路进沙退、路通业新的发展格局。
2: 西盟融媒记者刘耀华、梁伟国报道。 9月22号， 西盟人大工作委员会14届14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在锡林浩特闭幕。会议听取和审议审查了盟人大工委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依办法执法检查情况的报告， 行署关于2025年度蒙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等8个报告，并对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开展了专题询问。副盟长孙振江到会听取工委组成人员对相关报告提出的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刻把握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 持续贯彻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依法依办法，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生活需求，切实维护好我们产业安全。要牢固树立预算法定意识，切实抓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为全盟高质量发展、民生改善注入动力。 要牢固树立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识，持续提升司法、执法、法律服务协同效能，以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切实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 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做出西盟贡献。要紧扣自治区党委157工作部署和盟委工作要求， 对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各项指标，紧盯进度，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目标任务落地落实，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9月21号，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内蒙古集中采访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西蒙荣媒记者薛竹音、道利亚、苏立德、包雷明、方明报道。
0: 采访团首站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实地参观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厅，深入了解企业将电力服务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展馆系统展示了1947年至2026年间民族工作的珍贵史料，通过340多张纪实照片和40多部专题视频，全景再现了一代代蒙甸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温暖故事。截至目前，基地线上线下参观量已突破300万人次。采访过程中，国家的孩子、毛登供电所退休农电工斯钦巴特尔40多年扎根牧区服务牧民的事迹深深打动采访团成员，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依托三农四育五场景工作体系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扎实成效。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退休职工斯钦巴特尔，
4: 这是1959年来的锡林郭勒大草原上我来的，这是我的家乡，我哪里不想去。我现在退休了，我们说了一个承包一个徒弟，我现在我培养他干了，我说你给老百姓们好好干，一心一意干。
0: 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锡林浩特供电公司毛登供电所职工陈豹，
5: 我师父教会了我如何和牧民打交道，和经常叮嘱我要真心实意地为牧民办实事，解决用电难题，用实际行动去扎根草原，搞供电服务。
0: 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6: 今天听到斯钦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段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
0: 采访团还了解到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赋能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务实举措。十四五以来，企业累计为8504户偏远农牧户接通网电，助力苏尼特左旗羊驼养殖基地实现电力容量从20千伏安到200千伏安的10倍升级，以稳定电力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中国文化报记者陈雨涵，
7: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北疆草原深厚的民族团结底蕴与蓬勃的发展活力。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将电网建设、民生服务、产业赋能与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一代代电力人扎根草原，薪火相传，用光明守护边疆，温暖民心。
0: 接下来，采访团还将深入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等地进行实地探访，共同见证锡林郭勒草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锡林郭勒盟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苏月松，
8: 我们盟委行署立足1555规划，我们提出了全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明年的合适的时候，我们要推出我们这个10个EP的这个成果。
2: 眼下，西乌仲沁旗秋季牲畜出栏工作全面铺开，各活畜交易市场内购销火热，屠宰加工企业开足马力抓紧生产，处处呈现着牧业丰收的喜人景象。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张建新报道。
9: 清晨，朝格图活畜交易市场已是人声鼎沸，每周三场集中交易，场场火爆，单场牲畜交易量达300至500头只。来自辽宁、山东、河北等地的客商如期赶来，选购优质乌珠穆沁牛羊，登记核验、称重计量、现场交易，各环节高效有序。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塞温多尔嘎查牧民额日登比利格，
10: 今年牛价可观，市场行情平稳，我们牧民抢抓有利时机，有序出栏，在合适价位适时出售牲畜，同时依照草场宰畜量合理留存基础畜群。
9: 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坚持生态优先， 将适时有序出栏作为降低槽场载出压力、优化畜群结构、促进牧民稳定增收的关键举措。今年当地落实奖励政策，推行羔羊季节性出栏补贴，引导冬羔、早春羔提前出栏，补贴周期内已屠宰冬羔7.14万只，发放补贴1161.83万元，惠及6个苏木镇642户养殖户。截至目前，累计出栏大小畜46.91万头只，全旗四处活畜交易市场累计交易大小畜24.76万头只，5家屠宰企业屠宰小畜15.75万只。
1: 谢梦荣媒记者毕晓东、武承泽报道。

0: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聚焦节日火灾防控，在锡林浩特地区集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行动。盟市两级消防救援人员深入锡林浩特市养老服务机构、酒店、教育培训机构、娱乐场所、住宅小区等重点场所，检查节日期间消防安全防范措施部署落实情况，重点对人员密集场所门窗是否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被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消防救援场地是否设置遮挡阻碍设施，电动车是否存在进楼违规充电等不规范管理等情况进行细致检查，同步督导检查高层建筑消防控制室的值班值守、自动消防设施运行及各类隐患问题整改落实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现场督促并指导物业单位、生产经营主体立即开展清理整改，明确整改标准、整改时限及责任要求，切实压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锡林郭勒盟消防局消防监督科科长贾洪波：
1: 我们全盟那个统一部署这个消防集中夜查行动，重点对这个人员密集场所还有住宅小区开展消防安全夜查，在两节来临前确保辖区消防安全形势平稳。
2: 中秋前夕，锡林郭勒盟西京医院举行翻越巅峰重启人生秋季登山活动，30名接受过膝关节手术的中老年康复患者以良好体力登上鄂尔敦敖包山，在登高望远中收获自信，检验康复成效。西蒙荣媒记者史吉明、宋红梅、莫日根、杨小旭报道。
3: 天气晴好，阳光明媚，30名患者在医护团队和家属陪同下，迈着坚实的步伐拾级而上，成功登顶敖包山。77岁的金女士是本次活动年龄最大的参与者，也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人。老人常年饱受关节疼痛困扰，行动不便，一年来先后完成2次膝关节置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
4: 做完之后就是康复师教给那些动作回家自己练，
5: 现在行动啥的都特别自如、
4: 行，
6: 我也没想到一口气就是
7: 还感到很舒服吗？
6: 还没像他们那么喘着，不是直接就上了。
3: 73岁的康复患者吴女士仅用5分钟就登上敖包山，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8: 恢复的挺好，我5个多月6个来月的时候我就出去旅游去了。
3: 参加活动的患者有人术后1年多，也有人术后仅3个月。登山前，医院为大家做了核磁检查和综合评估，确认心肺条件达标，无急性疼痛，才组织集体登山，所有人全部顺利登顶。西京医院院长李云峰：
9: 咱们举办这个活动的话，就是形成一个医患的一个共鸣，激励大家的话呢，就是嘛啊，更好的去参与一些这个社会上的一些活动，让自己的这个生活吧更精彩。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杨毅，编辑张小平、张建新、汪淑荣，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荣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00，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分享到的是关

0: 助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这个科普话题呢跟这个健康素养还真的挺有关系，就是来说一说高血压哈。其实现在我们应该知道，就是高血压它不是说以前大家都觉得是老年人，老年病，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趋势有向年轻来转变，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过劳，就是太过劳累是吧，发生猝死，有的时候可能在之前他这个身体已经有一些征兆，有一些就跟高血压有关系是吧。其实呢高血压啊经常被称为无声的杀手，因为它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多人直到出现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脑卒中啊、心肌梗死，才意识到问题严重。而数据显示啊，我国18岁以上成人高血压患病率高达27.9%。我们知道18岁是成人嘛，是吧？就是你可以负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但是呢，现在把这高血压这几个字放在这上面，就会觉得这个是吧？感觉太年轻了。但是呢，他们的知晓率仅为51.6%，一半的人对于高血压啊有相对来说明晰一点的认识，这就意味着将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的病情，或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
1: 那么一位李先生呀，他就是因为工作这个业务骨干嘛，工作非常繁忙，经常是加班熬夜，最近一段时间他就感觉身体总是疲惫不堪，时常觉得头昏脑胀，还伴有头痛。起初呢，李先生以为是工作太累了，休息一下就会好。然而这种不适的症状越来越频繁，甚至在工作时有一次开会，突然眼前发黑，摔倒在地，这可把他的同事们吓坏了，赶紧就将他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诊断李先生患有高血压，而他之前出现的这些症状正是高血压发出的危险信号。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对身体的忽视险些酿成了大祸。
0: 对，这位李先生其实岁数也不大，45岁嘛，正是这个就是青壮年的时候是吧，然后也是身体状况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时候。
1: 对，
0: 那这就是说明一个什么呢，很多的高血压患者在初期啊他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或者呢只是出现一些看似普通的不适，这就很容易被忽视。那么我们要说身体出现哪些异常可能是血压高了呢？
1: 首先第一个异常的情况就是感觉到头晕头痛，这也是高血压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了。血压升高的时候会导致脑血管的压力增大，影响脑部血液循环，从而会引发头痛头晕。这种头痛通常较为剧烈，多为搏动性，而且呢是在早晨起床的时候较为明显，活动以后呢可能会有所缓解，但是劳累要不就是情绪激动的时候又会增加。而像刚才我们说到的李先生，他之前频繁出现的头昏脑胀和头痛，这就是高血压的典型症状了。如果经常毫无缘由地感到头晕头痛，而且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就一定要及时地测量血压。
0: 对，就有的时候呢像我们有时候就会感觉头发闷的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要特别注意了哈，你可能就确实有这个症状。第二就是视力模糊，当我们的血压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的时候呢，它是会对眼部的血管神经造成损害，影响视力的。患者可能会出现看东西模糊不清，眼前有这种黑影飘动等一些症状。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比如说近视眼的朋友就知道有这个飞蚊症哈，但有的时候呢你要分清楚，你如果视物不清然后有黑影飘动要特别注意了。这是因为高血压导致视网膜血管发生痉挛硬化，甚至是破裂出血，进而呢影响了视网膜的正常功能。所以一旦发现视力突然下降或者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除了检查眼部疾病之外，也别忘了测量一下你的血压。
1: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心悸耳鸣。高血压呢会使心脏负担加重，心脏需要更大的力量来泵血，这就导致有可能导致心悸，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心慌。同时高血压呢还可能会引起内耳血管痉挛，影响内耳的血液供应导致耳鸣，

0: 这种耳鸣的声音是多样的，比如嗡嗡声、蝉鸣声等等，且持续的时间较长。如果你经常出现心悸耳鸣，而且呢也排除了其他的耳部和心脏疾病，那就很有可能是血压升高所导致。嗯，就有的时候我就是容易出现那个嗡嗡声耳鸣，这个就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另外就是肢体麻木， 部分的高血压患者啊会出现比如说手指脚趾麻木，或者手臂腿部麻木的症状。这是因为高血压引起了周围血管病变和神经损伤，然后就导致你这个肢体的感觉功能出现了异常。这个麻木的感觉可能啊会在你活动之后有所减轻，但是休息的时候又会加重。 如果身体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肢体麻木，就一定要提高警惕，及时的排查高血压。其实有时候你保持一个姿势，是吧，时间长了也容易出现麻木，但是这是有些原因的。如果刚才说到不明原因经常就要特别注意了。我们知道啊，其实高血压它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对他的忽视，最后可能酿成大祸嘛。所以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上述我们提到这种就是异常的症状的时候，千万别以为只是太累了，是吧，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测量血压，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而且不要觉得说我年轻我没事儿，其实我们曾经听过一些病例，正经这个高血压如果是老年人一旦发生，比如说就是脑卒中，或者有时候这个血管突然 破裂哈，老年人因为他这个血压的这个压强相对年轻来说不像年轻人血管，虽然说年轻人血管弹性好，但是他蹦的他也比较厉害，对，老年人就蹦的慢一点，那一旦出血的话，其实年轻人更难以控制。还有就是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少熬夜，就熬夜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要规范治疗。说到这儿我就想到自己，就是有时候我记得是过年期间， 他放假的时候就是偶尔熬个一两点，第二天就会特别难受。嗯，就是有过两次之后发现哦，原来熬夜就会让你耳鸣加重、头晕目眩，后来呢一查啊，就是血压高了嘛，是吧。嗯，虽然说呢其实高血压这是也属于跟糖尿病一样属于终身服药的，是吧，这个而且要经常的去复查，经过医生的调整，因为有时候药呢可能有的时候二联药， 有时候单药，有时候是三联药，每个人这个不一样，还是要进行这个复查的。但是我们是可以完全控制好血压的，没错，可以守护好自己的健康。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也是和高血压有关，就是平时这个血压如果测不准，可能是有一些不好的严重后果。我们就和大家来关注这个内容。有研究就证实，规范的测量可以使高血压的检出准确率提升
1: 40%。然而许多人在测量血压的时候却因为方法不当陷入了误区，导致这个测量结果失真了。那这个测量血压您犯过什么错误吗？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容易犯的7个错误。第一个就是袖带佩戴的不规范，就是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袖带的位置过高或者过低，都会显著影响测量的结果。 如果袖带靠近肩部可能会导致读数偏低，若是靠近了手肘的话则会可能导致这个读数偏高。此外呀，袖带松紧度也需要适中，以能够塞进1到2根手指为宜，过紧会压迫血管导致这个读数就会虚高，过松的话则可能会因为气囊压力不足而导致血压的测量结果数是偏低的。
0: 所以呢大家还是要管，而且人家那个有一个箭头是吧，你也根据那个箭头对准好啊。第二就是测量之前呀，有些人可能准备的不够，比如说情绪波动、运动之后、吸烟、饮酒，或者是摄入咖啡因等，这些行为它都是会干扰你的血压测量的。例如说剧烈的运动之后立即的测量血压就可能会导致数值虚高，你想剧烈运动本身你整个身体处于一种亢奋的状态是吧。 正确做法是在测量之前首先要静坐5到10分钟，整个人要平缓放松下来哈，保持你情绪上的稳定，避免因为上述的一些因素干扰而导致测量的数值不准确。
1: 这个第三点呢，就是测量的次数过少，单次测量血压没有办法反映真实的水平， 血压在一天之内会受到饮食、活动、情绪等这些因素的影响，波动是很明显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每天是在固定的时段，选择一个固定，比如清晨起床以后呀，或者是晚上睡觉之前，来各测量2到3次，每次间隔1到2分钟，取这个平均值来记录好。
0: 嗯，就像我身边的一位朋友，他就是血压比较高，然后呢他还不吃血压药。我说你要是再这么高，189就比较高了，我说你这样又不吃血压药会很容易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后来就去了，大夫说哎呀，就你这个数值和你这个年龄对应其实是真的蛮偏高的，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按照清晨起床晚上睡觉之前测量血压，然后呢一个星期之后把数值带给医生，最后给他配了，上来他就吃3连药了。所以说可见啊，其实大家早发现有问题就一定要特别重视，不要等它就是严重了，是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隔衣测量。我们知道其实啊，隔着这个厚衣服测量血压，它是会导致袖带压力信号减弱的，这就使得测量值偏低。即使你觉得我可能夏天这衣服比较薄，是吧，但是也可能会干扰这个测量的结果。因此测量的时候一定要裸露上臂，确保袖带和皮肤直接接触。我们有时候去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或者去到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到一些医院，它有这个比如说就专门查这个跟高血压有关的，它会让你提前正好再测一个。它有一个这样的仪器是放在那儿，是吧，直接伸胳膊。我就见过有的人就真的就带着衣服就伸进去了。其实是一定要把这个上臂裸露出来，直接让人家接触，这个数值才更准确啊。
1: 还有一点就是设备的选择不当。有一部分人呢觉得这个水银的血压计测量好像是更为准确，但实际上水银血压计如操作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使用不当，比如放气的速度不均，读数的视角偏差，这个误差就可能会更大。相比较之下的话，经过校准的合格电子血压计准确性高，操作简单，更适合家庭使用。像腕式、手指式的电子血压计，因为测量的位置和血管硬化的影响，精准度较差，我们不推荐居家使用。
0: 对这个，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比较专业人士才会。
1: 对，
0: 就是反正小时候像我母亲就是这个医生嘛，他们那个时候就只有这个就是
1: 就这个水银的血压计，
0: 水银的，对，就是汞柱嘛。
1: 对，
0: 但是你现在相对来说除了专业受过培训的医生之外或者护士啊，很少有人对这很了解。另外呢，首次测量血压的时候应该要对比双臂血压，选择数值较高的一侧作为长期监测手臂。正常情况下，双臂血压的这个压差值应该在10毫米汞柱以内，如果这个差值持续大于等于20毫米汞柱，就需要警惕什么呢？比如说动脉硬化呀、血管狭窄或者其他继发性高血压疾病。因为我曾经看过一篇科普的文章，就是它呢是这样子，如果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时候如果忽视了双臂的血压差异，它只是10以内可以啊，你大于等于20就不可以了。它这个是测了四肢，全部测了。然后四肢是这样子，左右臂或左右腿会有差值，上下就上肢和下肢也有差值。后来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导致的，而且其他的就是引起这个血压比如说升高以及有差值的这个疾病还挺严重。就是这个也要看医生的一个就是
1: 判断，
0: 就是他这个病例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常见嘛。
1: 对，
0: 所以在这就是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我们不是说测一个就可以的啊。
1: 还有一点呢，就是测量的环境不当，室温、环境的噪音、气囊的位置等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到测量结果。例如室温较低的时候，我们的血管收缩，这就可能会导致血压的读数数值偏高。气囊低于心脏水平的时候，也会使这个读数的数值偏高。
0: 对，另外呢，我们来说一说就是测准血压的7个关键点。首先要选择合适的血压计，优先选择经过国际认证的上臂式电子血压计，并且呢定期的去校准你的设备啊，确保测量的准确性，这是选择合适的。第二是规范测量的流程，刚才也说了，测量之前要静坐5到10分钟，排空膀胱，避免吸烟饮酒或者摄入咖啡因。测量的时候呢保持安静，袖带下缘距离你的肘窝啊 2到3厘米，气囊中心与心脏同高。
1: 第三点呢是多次测量，然后取平均值。刚才我们也说了这点，就是每天在固定的时段测量上2到3次，就是每次间隔1到2分钟，取平均值来记录。若是两次的测量结果

0: 另外就是遵循医嘱规范用药啊，因为高血压患者需要长期的规律服药，并且根据医生的建议，可能有时候要调整你药物的剂量，或者是药物的种类，切勿就千万不要因为血压暂时正常而擅自的停药或减量。刚才也说了，一旦是高血压，这就属于终身服药了，是吧？
1: 嗯。
0: 最后就是定期动态血压监测，对于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疑似白大褂高血压，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医院血压升高这种患者，建议进行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以便更全面的来评估血压的状况。
1: 嗯。那么以上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是和高血压相关的内容，以及怎么样正确的测量血压，希望能够为您的生活提供帮助。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拜拜。
2: 家风家教话传承，
3: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4: 哎，来啦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7: 养心智养口体，反正这两活我全包。
3: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4: 乖，真是好女儿。
8: 好孩子，给你点赞。
2: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张家口第4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